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 八八点七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可以说是野路子，但是音乐从来都不是她的副业。她写歌就像写日记，表达的是自己的真情实感，悲欢离合。

0: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递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之所以迷人，不正是因为它的不可预知吗？

西北，三江并流之秘境，美丽而神秘的多龙江河谷中，云雾缭绕，森林静谧，滇金丝猴穿行出没，山重水复，积雪冰封，让这里成为最神秘、最偏远、最难以到达的地方。北京时间8: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听愉悦。Your music, your way。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88.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舞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重复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呐、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战战贼，战战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战战贼，战战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战战贼，战战贼，要向前看不向

0: 好一首《侠客行》啊！那在客栈里头呢，有一个人是最让人安心的，他是谁呢？那就是佟掌柜。他抠门又心软，精明又善良，独自撑起了同福客栈，把一群问题青年聚成了家人。他常说二十年很快的弹指一挥间，这句戏言如今竟成了现实。那我想这首凡人歌唱的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唱的也是同相遇，唱的也是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守着烟火气，过着小日子。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九点整。
2: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3: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2: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有一些老年人的记忆正在被时间悄悄偷走，他们可能会忘记回家的路，忘记最亲的人，甚至忘记吃饭睡觉。而这个小偷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根据国家卫健委最新消息，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痴呆最主要的类型。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约有1500万痴呆患者，其中有1000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相关研究显示，阿尔茨海默病已经成为潜伏在老年人群体中的危险杀手。每年的9月21号是

0: 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磊医生。一位叫做蓝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阿尔茨海默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应该注意什么。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磊，也是神经心理与痴呆专病门诊的医生，我们也是国家卫健委高级认知障碍诊疗中心。当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时候，照顾者和家庭成员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来确保患者的安全、舒适和尊严，同时减轻患者的认知和行为症状。第三点，提供情感支持。与患者沟通的时候一定要耐心，避免争论或者纠正他们的错误，要给予他们安慰和支持，鼓励患者而不是批评患者，而且要常常鼓励患者和家人朋友保持联系，参与社交活动，这有助于减轻孤独感，并且保持患者的社交技能。
0: 夏彤提示您，锻炼大脑，适度运动，规律生活，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有一些老年人的记忆正在被时间悄悄偷走，他们可能会忘记回家的路，忘记最亲的人，甚至忘记吃饭睡觉。而这个小偷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根据国家卫健委最新消息，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痴呆最主要的类型。我国

0: 六十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约有1500万痴呆患者，其中有1000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相关研究显示，阿尔茨海默病已经成为潜伏在老年人群体中的危险杀手。每年的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磊医生。一位叫做蓝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阿尔茨海默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应该注意什么。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雷，也是神经心理与痴呆专病门诊的医生，我们也是国家卫健委高级认知障碍诊疗中心。当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时候，照顾者和家庭成员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来确保患者的安全、舒适和尊严，同时减轻患者的认知和行为症状。第四，管理行为和心理症状。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可能会经历焦虑、抑郁、易怒或者是困惑等等的情绪波动，尝试识别和消除可能引发这些情绪的因素，比如说环境当中的噪音或者光线过强等等，为患者提供适度的身体活动和认知刺激，比如散步、听轻音乐、绘画或者简单的手工艺，这些活动可以帮助患者缓解他们的焦虑和不安。
0: 夏彤提示您，锻炼大脑，适度运动，规律生活，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有一些老年人的记忆正在被时间悄悄偷走，他们可能会忘记回家的路，忘记最亲的人，甚至忘记吃饭睡觉，而这个小偷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根据国家卫健委最新消息，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痴呆最主要的类型。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约有1500万痴呆患者，其中有1000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相关研究显示，阿尔茨海默病已经成为潜伏在老年人群体中的危险杀手。每年的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磊医生。一位叫做小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阿尔茨海默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为什么说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治疗很关键。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雷，也是神经心理与痴呆专病门诊的医生，我们也是国家卫健委高级认知障碍诊疗中心。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

0: 进行性的疾病，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患者的认知功能和精神行为异常的发展，功能会逐步退化，失去的功能很难再寻找回来，并且随着病情的进展，脑萎缩也会逐渐加重，已经死亡的神经细胞，已经萎缩的脑组织是无法再生恢复的。早期干预就是有助于维持患者的认知储备和脑储备，通过药物、认知训练、社交活动和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调整，患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或者增强大脑的功能，从而减缓认知功能的下降速度，可能保留患者更多的社会功能，也尽可能延缓脑萎缩的速度，避免更严重、更加恼人的精神行为异常和其他严重的不良事件和并发症。
1: 夏彤提示您，锻炼大脑，适度运动，规律生活，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0: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才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个人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生活在世上的，家是多么温暖又温馨的存在，家是社会上最小的团体单位，好的家风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产。家风是什么？就是家长做榜样给子女看，从上到下，从长到幼，贯彻落实的一种思想和习惯。就拿我家来说，我母亲99岁离世，中午吃完饭洗完澡坐在那里看电视，闭上眼睛的，走得很安详。他写了三封遗嘱，一封是给医院的，他说我要是病危病重不抢救，减轻痛苦，节约国家的公费医疗。第二封遗嘱是写给殡仪馆的，母亲去世后不让开追悼会，不做遗体告别，把骨灰撒在大地，但是这一点我们不听他的。老人家去世了，总要给后代子孙留些念想，留一处可以想他的地方。第三封遗嘱是写给子孙的，好好工作，搞好身体，互相帮助，这一点我们都听他的。临终之前，我母亲有几万块钱，他就说这笔钱给外甥女留着。我母亲有个小外甥女，是我四姨家的孩子，我母亲生前最疼惜她。我们家都是男孩，我母亲喜欢女孩，她一直把这个外甥女当自己亲姑娘看待。她说就把这个钱给妹妹，因为她的工资少。妹妹说大姨有自己的孩子，这笔钱我不能收，要给哥哥们。我跟我两个哥哥商量，就一定要他收下，结果大家让来让去，让到哭，别人争财产争到哭，我们让到哭。后来我这个妹妹拧不过我们哥仨，这笔钱就都给她了。

给了他以后，我们如释重负，仿佛帮助母亲完成了一个心愿似的。按照我母亲的想法，妹妹有什么困难，我们哥几个都要尽全力去帮助她。一个家族的亲情是靠长辈，靠上一代人努力付出，最终才能紧密地联系到一起。说到遗嘱，我又想起来我救活的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在没用胡椒老膏之前病得非常重，家里人都已经给他预备好后事了。我跟他的儿子比较熟，他的儿子千里迢迢从安徽宿州飞到北京给母亲寻药，幸亏这个孩子孝顺，在他母亲病得最严重的时候仍然没有放弃给老人治病，就靠着这份信念，老太太最后被救过来了。这个小伙子叫赵红，赵红的母亲原来是小山村里的妇女主任，跟着丈夫一起进了城。赵红的父亲因为伤残很早就病逝了，母亲拒绝了组织上的照顾，在街道工厂做了缝纫工。母亲微薄的工资不仅要养活赵红和赵红的哥哥，还要贴补在乡下的爷爷奶奶。后来街道工厂倒闭了，母亲再一次拒绝了上边的照顾，利用自己的手艺在家里开了个缝补店，又做了街道上的清洁工，勉强维持生活。父亲离世的时候，赵红刚记事，和哥哥一起站在父亲的身边。父亲临走的时候，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赵红的哥哥，并特意嘱咐母亲一定要照顾好这个孩子。母亲赶紧把哥哥揽在怀里，用力地点点头，父亲这才闭上了眼睛。赵红初中一毕业就被母亲送到了爷爷奶奶身边，成了村子里为数不多的男劳力之一。后来村里确定宅基地归属时，母亲又把他的户口迁回了村里。赵红成了农民，他的哥哥却继续留在城里，并且接了父亲的班。赵红从小到大是从心里埋怨母亲的，他想不明白，同样都是娘的儿，为啥哥哥能留在城里，自己却非要下到农村。农村的生活太艰苦了，所以每次哥哥和母亲回家探亲，他都会躲出去不见。赵红的爷爷奶奶去世之前都死死地拉着赵红的手说，二孩儿，你要原谅你的母亲呐，她可是太苦了。赵红却嚎啕大哭着，丝毫不理睬身边痛哭的母亲。赵红对母亲的埋怨持续了30多年。赵红45岁的时候，他母亲已经70了，并且生了重病，被送进了市里的医院。这次母亲生病住院，赵红的哥哥几次三番打电话过来，希望他能来医院看看母亲，他都拒绝了。直到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哥哥又打电话告诉他赶紧来医院看母亲的最后一眼，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问了一下母亲住院的地址，也不听哥哥继续把话说完。

赵弘便着急忙活的进了城，到了合肥，到母亲之前看病的医院一打听，这才知道母亲头一天已经出院了。出院是老太太自己的决定，她自己觉得自己时日不多了，喘气都十分吃力，在医院治疗了半个多月，没有任何的进展。医院虽然已经确诊老人得的是肺脓肿，但是脓胸经过抽吸、引流和出血，疗效都不好。老太太连续高烧40度十几天，光是退热就难坏了大夫，而且在医院治疗期间咳嗽也加剧了，咳出大量带有臭味的痰，量也很大，通过气管引流把痰引出来的效果便不好。医生建议实在不行就得开胸手术，但是开胸手术的结果也只是消炎和暂时把肺内的痰去掉而已，还是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咳嗽和咳痰的问题。手术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手术费花了并未必能好，下不来手术台的概率更大，所以老人家自己给自己做的主。回家以后，赵红到了医院没看着自己的母亲，他又连夜坐火车去往宿州。在去宿州的路上，他一路打听，问身边所有能问的人，问人家有没有能治肺脓肿的药，哪种药的效果最好。说来也巧，就在他坐的那趟从合肥到宿州的火车上，赵红碰到一个热心人，两个人正好坐对面聊天，那个乘客就告诉他说，胡家老高没准能治你母亲的病。这位乘客家里的人以前也是老肺病，总咳嗽总卡痰，病得挺重的，但是吃老高吃了没多长时间就好了，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喘气可顺溜了，建议他也给母亲用一用。赵红像捡了金子一样，兴奋的差点没从座位上跳起来。他赶紧跟那人打听，怎么买咱们胡家老高，那个人就把我家的座机号给他了。那时候还不实行手机，都是相互打座机。赵红的哥哥家在宿州的市里安了座机，他到了哥哥家以后给我打电话问病的事，我们俩这才联系上。第一次通电话时，赵红的母亲肺脓肿已经病到很严重的程度，所有人都放弃治疗了，病人自己都没有任何信心。赵红到哥哥家的时候正好赶在半夜，他就发现了一个细节，他一敲门，屋里睡觉的人都醒了，他进门以后发现母亲正在堂屋躺着，母亲搬到堂屋去睡了，不睡在自己的屋里了。在赵红的老家，老人过世总是要在堂屋里的。赵红说，我母亲当时已经做好准备要走了，不光是母亲，家里人也是这么认为。从医院回来以后，家里给母亲准备了专门的碗筷，母亲最开始愣了愣，问赵红的哥哥是不是没几天活头了。赵红的哥哥

我低下头不说话，母亲也不说话了，一家人都放弃了，只有赵红一个人还没有放弃。他跟我通电话的时候，他跟我说，胡老，我觉得我妈不会死。我在电话里简单了解了一下情况，我也觉得他母亲的病情如果用胡家老膏用得及时，也不至于死。赵红回到家的第一天晚上，确定了自己的身份以后，就更加笃定了自己心中的想法。他终于理解了他的母亲。他进屋以后，他母亲看到他，眼睛一亮，却哆嗦着嘴唇说不出话来。赵红进屋之前就听到他母亲一直在里屋咳嗽，但是看到他以后，兴许是激动，也兴许是紧张，居然忘了咳嗽。母亲故意把哥哥和嫂子支开，让他们回屋里睡觉，然后悄悄地从枕头下拿出一封信来，用颤抖的手轻轻抚摸了一下，又颤抖着递给赵红。赵红没有伸手去接，他知道这可能是母亲的遗言了，但是他非常害怕母亲会告诉他什么事情，所以他转身就要离开。母亲也不知道从哪儿生出的劲儿，一下就攥住了赵红的胳膊，跟赵红讲，我快没了，你就看一眼吧。赵红回过头，正好看见母亲满脸歉意的眼神，他的心一软，放弃了挣扎。当时也确实没办法，母亲正攥着他的胳膊，攥的是那么紧，他只好转回身来接过这封信。他定睛一看，里面有两张纸，上面那张竟然是封公函，信的抬头是赵红所在村子的村委会，询问一个叫赵玉柱的工程师是否还有亲人，他的爱人也意外去世了，留下了一个遗孤，落款是一家大型的国企。赵红的心跳立刻加快了，心中暗想，怨不得我被母亲送回农村，怨不得父亲托孤时母亲只搂着哥哥，怨不得爷爷奶奶让我原谅母亲，看来我就是那个孤儿了。赵红心情很沉重的坐在床铺边上，他低头看了看手中的信，忽然发现另一张纸的抬头是赵红我儿，他赶紧看了起来，信里边写道，儿子，我知道你非常恨我，恨我把你变成了农民，但是你要知道，赵玉柱是你父亲带他出去闯荡的，你父亲跟你哥哥的亲生父亲是同乡，还是同宗同姓没出五福的亲戚。你父亲接到村里转来的这封公函以后，立刻去郑州接回了你哥哥。我们曾经商量过，等你哥哥长大了就告诉他真相，但是没想到我因为张不开这张嘴，拖着拖着就拖了这么多年。你父亲临终时还要求我遵守承诺，一定要还给村里一个男劳力，但是我怎么忍心让人家的孩子回到那穷山沟里，

0: 所以我的儿，你千万不要怪我，也要原谅你的哥哥，他到现在也不知道呢。接下来的空白处没有落款，却有几滴眼泪的痕迹。赵红看到这儿，不敢再看母亲的眼睛，他此时内疚的，真想给母亲磕几个响头，再痛哭一场，但是他怕惊扰了哥哥和嫂子，又怕母亲情绪波动，心里难受，他就静静地躺在母亲身边，陪了母亲一宿。第二天一大早就跟我通了电话，他怕我给他邮老高邮的时间慢，过去送邮件送包裹啥的确实没有现在快，所以他特意坐飞机飞到北京，又坐飞机飞回去，争取每一分每一秒给他母亲治病。本来这一家人都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但是自从赵红把药带回来用上老高之后，赵红的母亲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好。以前他肺脓肿，咱们中医叫肺痈，就是肺子里边有热毒，望出咳痰，那个痰都带着臭味，用上老高以后很快这个臭味就没有了，用了不到三个月咳嗽的症状也减轻了，一整天都听不到几次咳嗽声了，痰也少了，以前总有痰，不往外咳都上不来气，用老高用了五个来月，肺子和气管里边通畅了，一点痰都没有了。赵红的母亲一共用老高用了一年零三个月，肺脓肿消失了，老太太自己拄着棍儿可以出去溜达了，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儿。一旦要得上肺脓肿或者支气管扩张、哮喘、慢阻肺这类呼吸道问题，您记住了，想没用，我们就做，踏踏实实的用老高回归本源，把能量回归了，肺的功能、气管功能都更新一遍，都回归到原位，啥肺病不能治啊，就怕您用药用的不及时，只要及时治疗，不光是肺的问题，其余的像心脏病、骨病、脑血管病都可以治的。回归本源的魅力就在于它是整体的回归，全方位的回归，回来了病就能减轻，就能好转，就这么简单。要说个定个的都痊愈，我不敢保证，但是向好的方位去转变一定是存在的，这一点我没必要跟大家承诺什么，您用了之后自然就会感觉到。一个家庭里边当家长的很多做法儿女都不理解，但是我认为天下没有狠心的爹娘，都是为儿女好的，即使到最后咱们啥财产都没给儿女留下，但是留下一个好的家风，也算是当老人的有正事。有正事的老人第一要身体健康，第二要有原则，原则就是把勤俭、忠义、谦让、孝顺这些好的思想品质传承下去。年轻人现在很容易忽略这个宝贵的东西，所以要靠我们这代人努力，给后来人做好榜样。咱们老同志们一起努力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

0: 包，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6: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你辛苦了啊！每天都讲座，肯定你也够呛啊。这个我是你的老用户了，俺老两口俩都有的胡家老膏
6: 啊。
5: 但是过去啊没有不知道，现在可还有的太晚了
6: 啊。
5: 俺俩一家同住年龄倒是81岁了。
6: 嗯，
5: 那个我。在15年的就得了一个脑梗，
6: 哦，
5: 脑梗抢救的挺及时，回来时候留下也好一阵儿，我左边这边胳膊啊够骨了，就绷在小肚上，伸不直，腿的走路画圈儿，
6: 啊，
5: 这几年来每年都吃药。细药啊重药啊都喝过
6: 都用过，
5: 但是没有什么变化
6: 啊，
5: 也没重也没轻也没改善，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
6: 啊
5: 疼出干脆犯病了，疼的两条腿就抽那个筋疼不敢动
6: 啊，
5: 高原铁锅

0: 摩也不行。
1: 嗯嗯。
0: 还有心脏病。
1: 啊。
0: 我心脏病大夫检查说是二度心衰。
1: 哦。
0: 那这就是一点劲儿也没有，快什么能干的、
1: 啊啊。
0: 还有高血压。
1: 嗯嗯。
0: 高血压高到180，最高低压一百。
1: 够高了，是吧？
0: 哎、嗯。这些病情啊，亏呀我多少年了，始终不好。
1: 嗯、
0: 就听到你讲座胡家老高。
1: 哎、
0: 我主要为什么用了呢，我就听你这老师讲的实在。
1: 啊、
0: 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这个病患者现在怎么讲课，我听讲的从言语当中我分析到、一个忠厚老实、再一个他不忽悠你，定性分析的特别透彻、所以说我就买了，我买俺两个人的同时用，现在将近用了5个月了。
1: 嗯。
0: 老伴是生病的，老伴也是心脏病，有类风湿。
1: 嗯。
0: 还有风湿性关节炎。
1: 嗯。
0: 腿严重到什么程度？不能走路。上卫生间蹬不下，蹬下就起不来。
1: 啊啊。
0: 他的心脏病，他是一种风湿性心脏病。
1: 哦。
0: 检查2.5年反流，3.5年挂壁不全、也是自理都眼前那个舅父走点盘
1: 啊啊，
0: 走的时候犯病走饭走不了，
1: 嗯嗯嗯，
0: 同时用的现在将近5个月了啊，用的特别特别好，
1: 嗯嗯嗯，
0: 整个和没有以前的就是换了一个人啊。
1: 嗯，你看这多好啊！
0: 啊，
1: 我非常高兴。
0: 我现在这个左胳膊啊，能伸开了，这手能半翻弯了。
1: 嗯。
0: 往头上轻啊，能过头了，能举起来，
1: 嗯、
0: 过去一点不行。
1: 嗯。
0: 现在腿走路不画圈了。
1: 啊。
0: 心脏病基本上用了1个月以后，再就没犯过病，没有心绞疼了、
1: 嗯，
0: 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好！
0: 所以这腰间盘呢，现在好的利利索索。
1: 嗯嗯嗯。
0: 一点也不疼，走路啊也行了，这些先活动自由了。
1: 你看看。
0: 老伴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的。
1: 嗯。
0: 上星期一，我俺两人都上医院去检查一下。
1: 啊，
0: 他的心脏病就是2.5年挂不全的，3.5年反流啊。
1: 嗯。
0: 现在这个大夫检查是，恢复原状了。
1: 你看看多好。
0: 现在正常了。
1: 嗯。
0: 特别他腿原先走的溜溜都现在消肿了。
1: 嗯。
0: 蹬下起来也不疼了，走到现在是干点家务活一点也不成问题。
1: 嗯。
0: 就上市场买点菜也能去，过去他根本不能去。
1: 嗯嗯，
0: 过去就是我、
1: 这个、改变多大呀，是吧？
0: 对呀，过去就是我虽然是缺了缺了，花钱都有讲究，就是我去买。哎，现在不用我去买，
1: 啊、
0: 他这个能去买了。
1: 你看看，
0: 下药就不剩不太多了吧？
1: 啊、
0: 我还想着还继续还得买呀，还得用。
1: 结
0: 果按照这个治疗量来用，我还得用多长时间？治疗量用完以后就治好了。
1: 嗯，
0: 我每天我还得少用点溜子，所以来保维持我的生活。2.8岁，大概再活20年，我保持身体健康点，心情是吧？也得有个5年的希望啊。要不
1: 是
0: 的话，
1: 嗯、这
0: 是
1: 没有问题的啊。您就放心吧。
0: 啊，
1: 一定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这是必然的啊。
0: 胡
1: 家老高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0: 哎，就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和你的功劳，你要不讲座，确实咱也不知道，你根本就没有消息，就听电台讲座，这才知道你讲这个胡家老高
1: 啊
0: 的，
1: 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吗？也是咱们的幸福啊，您说对不对？那么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

0: 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的健康状况啊，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老两位分别用了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啊。所以这回啊，咱们护驾老高为您护驾保航了，让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就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对吧老朋友？
1: 对对对对对，
0: 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您老两位没问题，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很好的帮助，好吧老朋友啊。
1: 嗯，好好好，这个这样的话我根据用的效果结果，根据我自己，我文化不多、
0: 嗯、
1: 过去没念过几年书，我给你送去两句话、
0: 啊、
1: 我跟我亲身体验就是身意妙药护驾高，殷信殷德护老师，我就学会写了这么两句话，我送给你护老。
0: 哎呀，这两句话我听了，对我是一个鼓舞啊，也是您抒发了您这种情感，您用胡家老哥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1: 哎、
0: 您是由衷的感受了，好，为您老两位高兴、
1: 哎、对对对，
0: 好吧、
1: 谢谢谢谢您胡老啊，谢谢、
0: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1: 好嘞，好，谢谢你，再见，你也保持身体健康，
0: 再见吧老朋友啊，
1: 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今天吧特意给您打电话，是跟您报个喜。我吧，我和我老伴儿都用咱这胡家老高，这效果都非常好，胡老。那个我吧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哎呀，这一身呢就是没有个健康的地方。我这体质可能生来的就弱吧，就是3年前我就做过胃切除手术。当时是因为胃出血都穿孔了。完了，可能就着急，就寻思这保命嘛，就切了一部分，切了1/3。完了就1994年的时候吧，又做了个小针刀手术，就是颈椎整个这一根大骨头，哎呀，做了27个小针刀，27刀。这个从那以后吧，这个身体呀、就是一天不一天，老是这个，哎呀，可弱了，就这样。完了，1995年的时候，就单位体检哈，又查出来这个肝上还有7个这个血管瘤。因为那个大夫就说了，说了你这个不要命，咱听着挺害怕。大夫说是这不要命，说这就是，体质弱有关，可能其他原因也造成了。这年轻完，当时也年轻，也没太在意。哎呀，就家里一大堆事儿，就把这个自己这病的事儿就搁下了。你说，这不前几年嘛，就是老伴儿吧摔了个跤，摔了个跤吧，他这个腰椎就3/7节都摔骨折了。完了这就卧床了。就是光靠这就光忙，这些年就光忙活他了，他这一卧床事儿就多了。哎呀，是啊，完了给我累的呢，就是也顾不上自己了，给我累的这个膝盖累的又得滑膜炎了，完了就是肿的里头都有积液了。哎呀，用了太多的方法了，什么打封闭啊，打这个打那个的，哎呀妈呀，照使的差不多了，这肿也消了。但是好了以后吧，这关节一直就是，哎呀，就是不怎么，就像好不利索，说疼就疼啊，就像这个疼是个兜揣着似的，说不上。人说阴天下雨疼，后来也不管阴天下雨，可能是走道啊，可能是今天心情，反正不知道啥原因，说疼就疼，经常犯。哎呀，一天就觉得，哎呀妈，这活着也太难了，你说一天就觉得自己强活呀。

0: 看多痛苦啊！我非常理解您的这些病情，嗯。
1: 嗯，这不是老伴卧床吗？我寻思他，我又不能天天搁跟前守着他。
0: 嗯。
1: 我就给他买个收音机。
0: 啊。
1: 完了，有时候他听吧，完我也跟着听。完了，他也说，他说这个就这个胡老啊讲的好。完了，我也我也觉得他这一提醒，我觉得胡老您讲的这特别好，认认真真就听一下您的这个讲座。就讲的这个叫什么回归本源呢，就特别就吸引我。听完您这个讲座，就感觉我好像我这身毛病就都能治好。
0: 嗯嗯
1: 啊，完结果就是这不我就用上咱这个胡家老膏了吗？
0: 啊，
1: 用完了之后，哎呀，效果真是比我想象的好的太多了，出乎我的意料，没想到会这样。
0: 嗯嗯，
1: 要咋说今天跟您报喜呢？我用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就觉得比以前舒服多了。
0: 啊啊啊
1: 啊！原先这不切了三分之一嘛，就总感觉吃饭就不得劲儿似的。现在这不用了，就是用到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就比以前吃饭也香了，身体也比以前有劲儿的，精神头也足了呢。你说？
0: 你看看，多快呀！他的胡家老膏的效果啊，
1: 就是真的超乎我的意料。两个多月的时候吧，就跟我这个关节啊就不疼了。这变形嘛也比以前就感觉到是比以前变形比以前小了，或者是就是维持到原来的那个状态。你看这个就是最起码膝关节这个肿的这个事儿不肿了，也不疼了。完了那个就是原先嘛，我这个左脚上有一个就像蚕豆那么大的包，搬到班的人他们一般都有，就什么金包啊，就夏天一穿皮鞋都鼓个包给脚背上。
0: 嗯
1: 那个包后来就一走道就疼。完事，但是用了咱胡家老膏之后，这个包就变小了。
0: 嗯，吸收
1: 了。关键是也不疼了。
0: 你看多好啊。
1: 我就觉得就是我这脚上这个筋包这个效果特别明显，因为你看这用的时间短呢。可能是他这个病是后得的，治得快，我这笨心。
0: 好极了，太好了。
1: 完了，你看用到半年的时候吧，我们社区有个老年人体检。我就跟着上体检，我现在医院都来了，我就拍个片子吧，我跟大夫说说我这情况。大夫说你不用拍片子，你就是做个 B 超看看你这个肝儿，就是你这属于老病了，看看现在啥样就行了。完我就做个 B 超，结果你看那原先那年是做是七个瘤吧，现在就剩四个了，还比以前小了，那三个小的都没有了。
0: 你看看都吸收了啊。说明软坚散结活血化瘀，把这个肝的这个肿物都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1: 现在我用到九个多月了吧，精神头足。你听我跟你说话，是不是都觉得有劲儿？
0: 不一样了啊，
1: 不一样吧？
0: 非常有力气，不像有这么严重疾病的人呢，是吧？
1: 不像体质弱的人，原先这个说话没有这么，要是说这么长时间话，这么那啥，就得歇气儿了。
0: 老累了是吧？
1: 就是说的累了。现在走道也有劲儿了，是腰板也直溜了。就是上下楼吧，就觉得这腿也轻巧了。要原先一上楼，就觉得这腿都一上一节台阶，都觉得都腿都是沉。
0: 多好！
1: 现在我老就说，哎呀，就这种心情，我跟您说，您能理解，就感觉这个身体啊，就是一天一天比一天好了，
0: 不一样了啊！
1: 就是照顾老伴儿也不觉得累了
0: 啊！确实是喜事儿啊！您全家高兴，我听了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这个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1: 是啊，这不是我觉得我用了好吗？完我就寻思这个给我老伴也用上，
0: 对，
1: 是不是？这不就我就给他也用上了吗？因为他从打那个有病了之后，身体不好了之后，哎呀，就是我看他心情也不好，完了你说他心情不好，我心情也不好啊，是不是？
0: 那必然。
1: 我先给他，我用的都好了，我说我拿我自己当那个试药的了，我用好了，我敢给你用。
0: 您这个想法非常好。
1: 自从给他用上了之后吧，哎呀，他吃他慢，他两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是天天给他，就是三两天就给他擦一次身上嘛，因为他卧床嘛。就碰到脚心的时候他躲，我说你这有知觉了吗？这不是？
0: 对，
1: 哎呀，这家给我高兴的，我说真是太好了，这个东西。完了，这有病之后。

0: 一卧床吧，这大便干燥，有时候给他用开塞露，用了开塞露之后出来的还是稀便，哎呀，可难打理了，可不好收拾了。完了，这不是现在你看用上这个护家老膏之后，现在就是大便成型了。
1: 嗯。
0: 而且他自己还有知觉了，他知道叫，不像原先，哎呀，你得给他掐点，说，哎呀，这两天没那啥了，三天没走动了，得赶紧就给他用点这个。开塞露啊，哎，这都不用了。现在基本上，就是如果说一天要是没有的话，两天超不过两天，
1: 嗯，
0: 他说，哎呀，我该那啥了啊，给大便了，就哎，就感觉到这个特别好，
1: 嗯，这是难得的结果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呀妈，太好了，胡老，真没想到，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我就寻思听个收音机还能得到这么好的药，我这命好。
1: 啊，还是您的命好，选用了胡家老膏是完全对了，是吧？嗯，
0: 对呀，你看老伴儿现在越来越好了，哎呀，我这个非常非常高兴，关键是特别激动啊，我得赶紧跟胡老报告一声。
1: 哎，好，我听到非常高兴，您全家为您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啊，是吧？哎，
0: 是啊，所以说我就觉得我和老伴儿吧，一定要。坚持着把咱这胡家老膏的得用好，嗯，
1: 没错，啊，
0: 是啊，让我们的那个晚年呢，就是哎呀，就没有太多的病痛，都是没有说奢求像人家又出去玩去，又跳去，只要是没有病痛，一天就心情敞亮的，哎，这日子就幸福了，嗯，就是这么想的，嗯，
1: 啥是病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像您和您老伴儿啊，这些疾病是难以治疗的。咱用了胡家老膏，就是它的本源的疗法，才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太好了！祝您老两位都幸福，都健康。
0: 好，谢谢胡老啊，非常感谢胡老。
1: 好，别客气，
0: 谢谢。好，再见。
1: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 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和你通了电话，我很高兴。我呢是你的一个忠实听众啊。
1: 啊。
3: 嗯，我家是辽宁的，我今年呢也都68岁了。
1: 啊。
3: 我是要特别感谢您呢，感谢你治好了我的身体。你看，让我这重新恢复了健康了，我能有今天，这真是您的功劳啊！你可是我的贵人呐，胡老师。
1: 哈哈，这是咱们的福分呐，老朋友。
3: 对对对，你说的是，这是我的福分，也是咱们俩的缘分。
1: 没错。
3: 我这个得糖尿病呢，已经都17-18年了。
1: 啊。
3: 那个胡老啊，胡老师，我这个打肝经胰岛素呢，都打了20个单位。另外就是我还得加上一瓶白糖瓶，你看就这样的，我这个血糖它还是控制的不好，我这个餐后血糖一般就在11-12点几呢。但是我这个病呢，要说我这病还得往后排，我这个最严重的就是我这个高血压和脑梗的问题。这个已经都影响到我这个日常生活了。要不是用上胡家老膏的话，我现在还指不定是啥样，还
1: 是
3: 要拖累孩子，所以我这真得谢谢您呐。
1: 啊，你别客气，这是您的幸福啊，这是您的福分呐、用上了胡家老膏，是不是啊？
3: 对对，是的，胡老师。
1: 嗯。
3: 我就详细跟你说说我这个病吧。

0: 哎，好的。
1: 嗯，我说实话，我这个血压倒也不算太高，平时也就是156。
0: 哦。
1: 有一次我这个是脑供血不足了，感觉这个头呢有点不舒服，有些晕晕的。一量这个血压呢是100。

0: 我就赶紧给孩子打电话，让他们呢，就是马上赶紧把我送到医院去。到了医院，大夫就跟孩子们说啊，说我这个是脑梗了，得做那个溶栓呢。做完了，说是就好了，但是吧，我这进去的时候还好好的，但是溶栓到个剩下十多分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胳膊和腿呀，它都沉得很。然后送到病房的时候呢，胳膊腿那儿它都不会动了，当时。
1: 你看看啊，多厉害！
0: 对，在医院里边住了半个来月。然后回家以后吧，就是我这个腿啊，走路它就是扎吧扎吧的，走到没劲儿，走一会儿得站一会儿，再一个这个胳膊和手啊，它都打不了弯了，也拿不住东西了，全都是靠孩子们照顾我，我自己是啥也干不了了，孩子
1: 很
0: 们
1: 厉
0: 也
1: 害。
0: 都害怕说我闹心，就给我买了个收音机。说是让我没事了，听听二人转，放个歌，听听啥的，打发时间。这也是跟您有缘分，然后就听到您这个节目了。
1: 是吧？啊，太好了，这是咱们的机缘呐，是吧，老朋友？
0: 对，就是的。我当时呢，我也就是听了之后没当回事儿，就偶尔的听了一两次。结果你这个节目呢，有一期就是特别感动我。就是你家这个医者仁心的态度和那个狐假虎老的，传承精神影响到了我，我就趁您老的这个仁爱之心呢，我决定说试一试，所以我就买了这个狐假虎。结果你看吃上还真的给我了一个很大的惊喜，没有3天吧，我这个血压它就降下来了，低
1: 你
0: 压
1: 看
0: 在
1: 看多好，
0: 90，高压在140这样。
1: 太好了，
0: 对，我当时立马就把降压药停了，要是再吃的话，这个血压它就低了，
1: 那是，
0: 那我可不敢想啊。这狐假虎膏我吃了有1个星期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这个血压呢它就稳定下来了，高压在135，低压在80这样。
1: 好极了。
0: 而且我还测了一下血糖，血糖也下来了，餐后就在10点左右。当时脑袋都感觉到清亮了不少，我就觉得不能吃那么多药，我就把那个拜糖嫔也撤掉了。
1: 你看看啊，
0: 吃了
1: 减
0: 有一
1: 少
0: 个
1: 了这
0: 来月
1: 些
0: 的
1: 药，
0: 时候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呢有劲儿了，那时候我闺女伺候我的时候还说是我这个精神头足了，脸上有光了，她呢就是看着也都特别高兴，吃饭的时候我也感觉有胃口了，能多吃一点呢。那个多吃点山药啊，南瓜啥的，然后我连续测了几天的血糖，餐后都在8.几左右，特别好，
1: 你
0: 挺稳
1: 看
0: 定
1: 看，
0: 的。
1: 好极了，
0: 我就把这个胰岛素也减量了，我也挂着就是早点好，所以我每天呢都坚持吃你这个狐假虎膏。吃到快2个月的时候呢，这个手和胳膊啊，它就能打翻了，两个手呢就是能抱着个水杯自己喝水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对对是，等到有3、4个月的时候，我要是不走路啊，这个身体看着恢复就跟正常人一样了。但是我这一走路吧，稍微就是慢那么一点点，但是比那个时候走到就是扎吧扎吧的那时候可强的太多了。
1: 就不一样了，是吧？
0: 对对，确实不一样了。
1: 太好了，为您高兴
0: 我现在吃你这个狐假虎膏，总共吃了5个来月了，现在我这个身体是完全的恢复正常了。你看我现在这个血糖一直都是在正常的范围，它也没有说是在忽高忽低的了，所以这狐假虎膏啊，真是效果太好了。现在我自己啥都能干了，也不用孩子们帮忙了。
1: 太好了，我为您
0: 对，
1: 高兴啊，老朋友
0: 谢谢您了，胡老师。没事的时候他们回来，我还能给他们做顿饭，这日子过得可好了，我心情舒畅了。所以我真得谢谢您了，胡老师。我一定
1: 这
0: 会
1: 是
0: 坚持
1: 您
0: 用这
1: 的
0: 个狐假
1: 幸
0: 虎
1: 福
0: 膏的。
1: 也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这么好的效果，是吧？
0: 对对，那是当然的。
1: 老朋友，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 解决了疾病的

0: 根本和源头问题了。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况。本源
1: 对对
0: 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人体的这个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了，是不是？所以说，
1: 对对是的，
0: 咱们用了胡家老高，您是选用对了啊，恭喜您
1: 对对
0: 啊，老朋友。
1: 好 好，谢谢您的祝福，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健康康的。
0: 哎，
1: 那就不多打扰，以后我再给您打电话。
0: 哎，好的。
1: 好，谢谢您，再见了，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3: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4: 88.7 FM，
3: 快意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FM 887。
5: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6: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7: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8: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5: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9: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0: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1: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9: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

0: 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去写生命传奇。
1: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1: 进行咨询，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3: 佳瑶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梁教授，最近啊，场外的咨询电话不断哈，几乎都是来找您求药的。大家不仅着急用药，而且呢还一致要求用的全，龙方虎方缺一不可，全都想要哈。我知道这个是在给您出难题，但是呢，这个也确确实实是现在几乎所有心老患者共同的心声。
3: 确实是这样的。大家迫切的想要用药，甚至呢有的专门找我们老师呢来求着用药。当然我想啊，这个在别的药厂来讲可能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
3: 但是呢说实话，在咱们梁氏中医百年的历程当中呢，这种情况它一直都存在。为什么呢？因为龙方呢确实一直呢都不够用，那这个数量太少了。那么龙方呢，我给大伙儿一直强调，无龙药不成龙方。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龙方之所以自古被称之为强肾固肾第一方啊，称之为这个龙方，实际上呢就是因为我们龙方当中啊有千年龙药熊残蛾。那么龙药熊残蛾呢，在所有补肾类的药材当中，药效它是独占鳌头的，就是说它强肾固肾的这个效果是任何其他药材无法企及的。那么它补肾的这个效果要强于梅花鹿百倍。那很多朋友都知道说梅花鹿这个补肾的效果是很好的，但是呢熊残蛾比它的效果还要更强。因为即便是肾功能很强的梅花鹿，它也必须要等到3-4岁壮年的时候，性成熟的时候，那么它的肾功能呢才可以发展到巅峰的状态。但是咱们的熊残蛾呢，从它破解而出的那一刻，就是它肾脏的功能呢就一直保持在巅峰状态，而且它是持续一生没有肾衰。所以说呢，同样是强肾固肾的效果，那么如果说其他的药物强健肾脏根基呢，我们说需要5年，但是咱们的熊残蛾呢只需要1年就可以。而且对于很多的患者来讲啊，就是说你用一次就能够受用一辈子。就为什么呢？因为它药力的渗透性强，药效俊猛，就是哪怕说你就短短服用几个月，给你的健康呢打下半壁江山。
1: 没错。所以梁教授，只要大家能有机会用上龙方，实际上就已经是非常的幸运了哈。因为现如今像这样传承百年的好药真的是不多见了啊。
3: 确实是。像这样的好药真的是不多见了。那因为过去你像咱们龙方当中的龙药啊，都是给谁用的呢？都是给帝王皇帝的专属。
1: 是
3: 的。这个史料上它是有大量的记载的，就是凡是用过龙药熊残蛾的皇帝呢，一身龙体安康而且长寿。你像我国古代长寿皇帝宋高宗，他就是常年用龙药熊残蛾，一身无病，一直到他81岁高龄寿终正寝。那么了解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啊，当时呢宋朝他的这个平均寿命是多少啊？是40岁左右，就是到60岁其实已经是高寿了。而宋高宗呢，他更是高寿中的高寿，你想他81岁。所以说是他把熊残蛾呢封为龙药。那么这个龙药代表着什么呢？龙药熊残蛾呢，只有作为真龙天子的皇上才能够用，别人不让用，而且

0: 更是不允许来用。
1: 嗯，
0: 哎，因为什么？因为一方面熊残鳄的药效实在是太好了，就是他舍不得说让其他人来用。啊，当然再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熊残鳄呢，从古到今它实在是太稀缺了。
1: 是。
0: 尤其是我们的龙方，那么我们选用入药的呢，它是长白山道地的野生熊残鳄。长白山这个地方，我们说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条件，就是这个地方的熊残鳄呢，我给大伙儿讲过，它的体型是最大的，那么它雄性激素的这个量是最高的，而大量的科学研究证实了，就是雄性激素含量越高，那么它强肾固肾的效果就越好。而这种特殊的功效呢，我们说尤其对于一体多病患者的治疗，这个是无法替代的。
1: 嗯，
0: 但是这个就存在另外一个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里边的熊残鳄它的产量是少之又少。啊，我们可以这么形容，凤毛麟角，就是它的产量只有全国熊残鳄产量的0.05%。而且它每年吧，只能是在六月的中下旬，或者说八月的下旬，就是熊残鳄没有交配、破解的第一时间呢，把它捕捉。因为这个太早了，你比如说像这个春鳄，它的药效不好啊。我们说太晚了，大伙儿都知道。你像等到九月份、十月份，长白山就下雪了，熊残鳄就冻死了。所以说这个太早的、太晚的都不行，我们只能是一年赶这么一批。啊，还有呢，它是必须是活着晒干了，把药效完全保留，这样确保没有丝毫的消散，然后呢是完完整整的一只来保存的。就是连同你比如说它这个翅膀以及它的触角，这个同样是不能够有分毫的残缺啊，要不然的话它这个药效就没有办法完全发挥了。那么然后最后呢，它是经过一系列的炮制筛选，那么剩下可以符合入药标准的熊残鳄呢，简直我跟大伙儿讲就是屈指可数，少之又少。所以说呢，这100多年来，其实我们每制得一批龙方，这个都是积攒了很久的龙药熊残鳄才制作而成的。
1: 是。
0: 所以说这个就导致什么呢？就导致你像有很多朋友是用不上龙方。那么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是拿到了，可能用的量也不够，就是达不到咱们说呢这个足量的一个使用，因为有的朋友就是拿到手他也不多。
1: 嗯，
0: 这个我们已经跟大伙说了，并不是说我舍不得给大伙啊，说我藏着掖着舍不得给大家，不是的，因为他每年他只能够生产出就这么一些，没有太多的。但即便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也不能说因为这个产量少就降低了入药的标准，这个不会的。作为粮食中医的传承人，作为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的推广人，就是我必须要保证我们每一批的龙方，每一盒药，我们甚至到每一支药，它的浓度、它的药效，这个都是完全一致的。
1: 嗯，
0: 我们要确保每一盒梅阳方效果的一个保障。这是对大家呢，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负责任。
1: 对，
0: 因为药材好，药效好，大伙儿吃出来的这个效果才能好。所以说呢，在这个原药材我们筛选的时候呢，还要跟大伙儿怎么说呢？就是我恨不得拿一个放大镜一个一个查看，就是再有你像龙方生产线上的每一道开关呢，我都要亲自去按。
1: 嗯，
0: 啊，有时候我就想。哎呦，自己一个人怎么不能够分成七八个人来使呢？
1: 哎呀，梁教授，大家都明白哈，您时时刻刻在为千千万万的患者朋友着想，想把最好的东西带到大家面前，真是恨不得竭尽全力去帮助大家解决更多的问题啊。
0: 嗯，那么这一段时间以来吧，就是我一直在说想要帮助大家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1: 是，
0: 尤其是大家买药和用药上的这个难题，就是能不能我们说帮助大家尽快的来解决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因为有太多的患者需要帮助我了。那佳瑶，你像，其实我每天接完患者的电话啊，哎呦，心里这个感慨太多了。
1: 嗯，
0: 就是昨天呢，我接到的一个患者，他是黑龙江牡丹江的老两口，都70多岁了。是咱们梅阳方的老患者受益者，用得非常好。

0: 那么老大哥呢，他20多年的便秘，就是什么方法都已经用过了，就是不行。结果再用了咱们龙方1个礼拜以后呢，排便就顺畅了。哎呀，老人家特别的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有高血压，有脑梗偏瘫后遗症，这个我们大伙儿都知道。那么便秘这个难题解决了，对于他血压的波动，对于他脑梗二犯，这个实际上就等于同步给他解决了很多，让这个风险下降了很多。
1: 是的。
0: 那么不光是老大哥他得到很好的一个效果，包括这个老大姐呢也看到很好的一个效果。老大姐她主要是眼病方面的问题，复合眼病，有白内障，有青光眼视神经萎缩，有黄斑变性，就是基本上有好几年已经下不了楼了。那么岁数大了，到了医院呢，医院也不愿意给做手术，她只能是靠眼药水来维持。老大姐怕什么呢？就怕完全失明了。啊，这个生活就没法自理了。那么用了咱们龙方呢，1个月左右，他这个视力就提高了。说过去吧，必须是人要走到他跟前，他才可以看清楚什么模样。但是在用完咱们龙方以后呢，基本上比如说这个人进了家门了，哎，他基本上就知道是谁了，就是视力他明显的提高了。那么这么大的变化呀，这个两位老人呢，非常的高兴。啊，用得特别好，但是呢，就是家里的条件不太好。他跟我讲，他说我们基本上老两口买药吧，也就是2盒3盒，啊，2盒3盒这样买，就是先吃着，然后呢，攒下一次买药的钱。就是条件太困难了，没有钱，但是看到了一个效果，老两口呢要坚持继续使用。前两天给我打电话，那这个老头子跟我讲说，梁教授啊，我们家是农村的啊，确实这个经济太困难了。我跟老伴儿呢，我也没有退休工资啊，主要是孩子也不富裕，都是农民种地啊，我们也不想拖累子女啊，反正也就是靠自己这点劳保，就是实在没有办法了，然后鼓起勇气呢给我打电话。当然接通完患者的这个电话啊，就是我内心久久不能够平静。那一个呢，就是从心理上来讲，我是很高兴的，因为看到两位老人，咱们说这么大年纪了，相濡以沫，真的很不容易。这个我觉得是很多老年朋友比较羡慕的。啊，老两口在一起，这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晚年的生活。但是同样，我们也跟着很难过。为什么？因为他身体不好啊，这个经济这一块呢，咱们说确实是比较困难的。确实是真的是需要得到我们这样的一些帮助的。那么还有一位呢，是吉林白城的一位患者老黄，他这个情况啊，我跟大伙儿讲是更遭罪更痛苦的，因为他脑中风后遗症已经27年，大伙儿想想，27年卧病在床，这个手他是伸不开握不住的，胳膊是动不了的，而且这个一侧的腿脚不好使，包括说话也很费劲啊，大小便失控了。我们大伙儿想想，27年，不光他自己遭罪，就是他的家里人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
1: 是的，
0: 尤其他老伴儿，咱们说真的非常的伟大，就是1日3餐吧，给他换着样的做饭补营养，1天擦一遍身子，换一次衣服，就是这个被褥基本上是1个礼拜洗一次。老黄脑中风这么多年没有发生过一次褥疮。大伙儿想想，这得照顾得多好啊，是不是啊？
1: 对。
0: 不光这样吧，他们家老伴儿呢，专门和康复师呢学了很多康复理疗的这些动作，就是每天坚持给老黄呢做康复。但即便就是照顾得这么细致入微呢，老黄他还是做不起来，还是生活不能够自理。后来呢，也是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然后老两口就商量，说最后试一把吧。你看梁教授讲这个方法，讲这个龙方这么好，哎，万一给你把这个病治好了呢？他是抱着试一试的这个态度用上咱们的这个龙方的。结果用完以后真的就看到效果，看到希望了。当时给我打电话说到老黄恢复的情况啊，其实佳瑶跟你讲，最开始我也有点不太敢相信。因为老黄当初买的时候就买到龙方了，咱们的虎方肾腺肽没有货，哎，他就用到龙方了。他是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口水就不流了。哎，你像上衣呀、枕头套呀，这些都是干干净净的了。

0: 里外的这个情况逐步逐步好转了，而且手脚也热乎了。你像原来每天晚上吧，老伴儿给老黄泡脚，如果说不泡的话，他基本上到了半夜，这个腿麻呀疼呀就开始出来了。那么后来用完药以后呢，腿麻腿疼这个情况没有了，脑袋也不迷糊了。用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呢，老黄的血压跟血糖就稳定了。其实给我们打电话是他刚好用完一个疗程。这个老黄20多年都没有体会到说脚踩到地上那种脚踏实地的感觉了。
1: 嗯，
0: 就是他胳膊有劲儿了，而且多多少少已经可以来回打弯了，包括这个手可以慢慢的伸开握住了，就是腿也慢慢能站起来了，稍微这个腿可以抬高一点了，就是可以稳稳当当的站在那儿了。啊，老伴儿讲说基本上站个10分钟8分钟没有问题了。就是用老两口的话来讲，就是简直这个就是奇迹。说实话，其实每次接听到大伙儿给我们反馈这样的好消息，大家伙儿高兴，就是我们和大伙儿的心是一样的，我们同样是高兴的，是激动的。因为什么？因为有太多的这个医学奇迹是我们始料不及的，但是是咱们的患者我们共同努力创造出来的。
1: 是的。
0: 啊，当然这个老黄吧，他也有一个请求。他说呢，我也知道我这个病比较重，时间比较长，那我用药的时间是需要更长一段时间。所以他就想问问说，我这个一共得需要多少药啊，让我基本恢复到一个能自理吧。就是老黄他自己的原话是怎么讲的呢？他说，梁教授啊，我也不期望特别高，哎，我要求也不大，啊，我就要求是能基本自理，不要抗吃抗辣的，尽量的不要拖累老伴儿就行。啊，说我恢复到那个样子我就知足了。说我也不是说我想恢复到说跟好人健康人一模一样，说这个我都不敢奢望。啊，一个是我也不敢想，再有一个是什么呢？我家里条件也不好。啊，这么多年老伴儿呢为了给我看病给我买药已经花了很多很多钱了。哎，我自己要求不高。啊，这是他的一个要求。再一个他要求什么呢？他特意找我吧，要咱们的虎方肾腺复合肽。
1: 嗯。
0: 那他说，梁教授无论如何给我这个配合一点虎方肾腺肽吧。啊，他也想让自己恢复的速度能更快一点。因为恢复的越快，大伙儿想想，那这个钱不就少花了吗？对吧？这也就等同于给家里减轻了经济负担了。
1: 是。
0: 那么再有还有一位是我们辽宁沈阳的一个肿瘤的患者，就是他很典型的蘑菇体质啊，就咱们说了，身体大大小小的这个肿块呀、结节呀、息肉�啊，他前前后后啊做了8次手术。
1: 哦。
0: 大伙儿想想，割了又长，长了又割。
1: 嗯。
0: 做了8次手术。因为临床上对于这样的一些疾病，它只有手术的治疗，就是没有药物根治的方法。那么遇上咱们名扬方呢，可以这么说，是给他绝望的治疗之路啊，豁开了一点光亮了。他说我再也不想没完没了的这个手术了。那当然他呢用的是咱们的龙方和虎方肾腺复合肽。啊，越用越好。他过去你像乳腺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呀，那么在用了咱们龙虎方3个月以后复查呀，不但没有长，而且缩小了。那么这个效果出来了以后呢，他就心里有底了，更有信心了。啊，但是对于他来讲呢，就一个问题，什么呢？就是经历过8次手术了，体质太差了。
1: 嗯，
0: 所以这个龙方跟虎方肾腺复合肽呢，这个是需要加量来服用的。那这就面临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他说我手里的龙方和虎方不够啊，我只能是小剂量的吃，都不敢加量吃。所以他每隔上一段时间吧给我打电话，哎，想什么呢？想一次性多买点儿，哎，想要足量的或者说加大剂量的来使用，但是一直呢没能如愿。因为咱们的龙虎方确实比较紧缺啊，这些情况我们清楚吗？我太清楚了。那当然我们也是一直在想办法。尤其这段时间呢，我总是梦到我母亲。啊，梦到过去吧，我跟在她后面忙前忙后的给病人看病。我梦到了就是那一年啊，突发了血病痢疾，30多度的三伏天，就是我们凌晨起来。

0: 就在医馆门口呢熬汤药，然后给老百姓一碗一碗的发放汤药来喝。连续好几天了，哎呦，就是累得我都中暑了好几次，就是梦到了很多很多跟我母亲一起看病的这些事儿。其实呢，冥冥之中，我觉得好像是我母亲在暗示我，应该做点什么。尤其是我们的龙方，如果再不想办法让大家足量的用上，让大家早一天用上，我就担心什么问题呢？就是今后能用到的机会肯定是越来越少了。因为现在呢，可能咱们有的患者不太知道，因为现在咱们熊蚕蛾在市面上每百克的价格就已经高达几千块钱。
1: 是的。
0: 而且这个价格是越来越高的。尤其咱们龙方当中的熊蚕蛾呢，是长白山纯天然野生的，而且也是唯一一个列入国家药典标准的。那么这个药用级别它得有多高啊？我跟大伙儿讲，这个称得上药中之王了。那现在呢，它还在申请国家地理标识，就是说一旦这个申请成功了，那么这个药用价值呢更是无法估量的。因为如果真要到了那个时候，不管是它的价值也好还是价格也好，肯定是水涨船高的。所以我就担心，我就怕什么呢？我就怕有一天，哎呦，真的会像过去乾隆皇帝封山一样，就是让大家彻底用不上了。
1: 那到那个时候，梁教授，即便大家伙再求您，再想用上龙方，我觉得真的是完全没有机会了啊。
0: 对，肯定到那个时候是没有机会了。这个是龙方的情况。其实谈到咱们的虎方肾腺复合肽啊，很多患者也跟我讲说，梁教授啊，我用上你们的心脑肽啊，我用上你们的用糖多肽，哎呀，我觉得这个效果非常好，但是我身上有很多的问题，我属于一体多病，就是我想要好的再快一点。那包括你像有的患者跟我讲说，梁医生啊，啊，你看我这个病用什么药都不行啊，就您说的这个肾腺复合肽是最适合我。确实呢，如果说让大家做一个选择，那大家肯定会选择用最好的、效果最强的肽中之王肾腺复合肽，这是肯定的啊。如果是我，我也会这样来选择的。肾腺复合肽呢，是我们目前为止全球范围内呢唯一的一个活性最强、浓度最高、治疗范围最广，而且是修复速度最快的复合肽。它也是我们全世界唯一一种就是可以同时来修复全身的一个损伤，激活我们全身细胞的复合肽。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只用这一种就可以解决你全身的问题，就是它治病治得全、治得快、治得猛，这个是肾腺复合肽三大突出的一个特点。那么它的临床治疗效果呢，其实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还要好。你像我过去我记得治疗的一个患者，他一体多病啊，非常严重，20多年的糖尿病和高血压合并有脑梗、肾功能不全，另外激发的眼病有白内障，还有老慢支、失眠呀、便秘呀、头晕呀、身上没劲儿呀、不想吃饭呀等等等等，就是怎么说呢，全身上上下下哪儿哪儿都有毛病。他找我的这个时候呢，医院里确认就是他的心血管有一处狭窄堵塞呢，已经高达90%了。但是这个斑块钙化的太严重了，就是说给他支架也好、搭桥也好，这些手术没法做了，他连上手术台的机会都没有。因为这个血管堵塞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就是随时随地他会突发心梗、心猝死的。这个患者他是慕名找到我，找到我以后呢，我是在龙方强肾固肾的基础上呢，给他联合了肾腺复合肽。因为这么严重的病，咱们说必须要抢时间的，一旦要突发了，这个后果不敢想象，必须要抢时间。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龙方和虎方肾腺肽联合来用，而且他恢复的非常快，就是刚用上10来天吧，各项指标就下降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 心脏呀、大脑呀、眼睛呀，包括他的肾病呀，

0: 包括他的脚呀等等这些问题，不同程度的都有好转了。
1: 嗯，
0: 那么一个疗程之后呢，他心血管堵塞的程度明显的比原来要减轻了很多。还有一家人看到这个恢复啊，特别的高兴。你像每年吧，到了过年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拜年。那么这么好的宝贝，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研发出来的那一刻呢，其实就注定了它优先专用于治疗重大疾病的。
1: 是。
0: 你像有很多有钱有势的患者啊，好多的时候，家属基本上把这个钱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用咱们肾腺复合肽来治疗疾病。
1: 嗯。
0: 因为你像过去呢，可能佳瑶也知道，咱们节目播出这么长的时间，关于肾腺复合肽，节目当中其实我给大伙儿讲的不多。
1: 嗯。
0: 啊，给大伙儿讲的不多，而且也讲的不全面不深刻。为什么呀？因为我确实不敢多讲。就是我怕给大伙儿讲多了，那大伙儿都知道他好，都知道他治病治得快治得好。你说好不容易说我们遇到这样好的一些方法，就像大伙儿说的，我治病道路上我见点光了，结果最后大伙儿又用不上。啊，这不是就咱们怎么说呢，燃起的希望又破灭了吗？
1: 是的。
0: 我是不想让大伙儿就是说干着急。啊，因为你们着急，那我跟着肯定是更着急更上火的。因为之前确确实实是太少太少了，就是没有办法保证大家足量的来用上。那么今年呢，因为对我而言来讲是非常特殊的一年。这两天我也跟大伙说了，是我母亲诞辰100周年。这个事儿吧，啊，就是肾腺复合肽包括我们龙方的这个事儿，其实就像一个大石头一样一直在我心里边压着。
1: 嗯，
0: 就是没能给大家伙办成，这个肯定是过意不去的。所以佳瑶，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就是想借着这一次的机会呀，开办一个迷阳方的感恩节。
1: 哦，感恩节。
0: 是。那么这个感恩节呢，我会把龙方以及咱们的虎方之首肾腺复合肽我一同的带给大家伙。
1: 嗯。
0: 就是不仅让大家伙人人都可以用得上，而且可以一次性的用个够。就是不光让大伙儿用，主要是什么？让大家能更省钱，甚至我们说不花钱，帮助大家呢省钱省到底，治病治彻底。
1: 嗯，
0: 咱们这次的感恩节呢，主打就两个字儿，实惠。就是把患者朋友最想要的东西，最省钱的治病方法，我们一并拿出来。我要让大家人人都能用得上我们的名扬龙虎方。而且是毫无任何后顾之忧的来用。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的优惠力度可以说呢之前从来没有过的，包括以后也不可能再有。那么所有咱们的新朋友也好，老朋友也好，大伙儿想要参与这一次感恩节的，咱们就破个例吧，今天大家伙儿可以提前来预约电话报名了。
1: 我想此时此刻哈，我们听节目的患者朋友们一定非常的激动啊，大家的愿望终于要达成了，迷阳龙虎方终于是全面到货了，而且呢，这次梁教授还为大家准备了意想不到的惊喜优惠，可以说这个优惠力度过去从没有过，那大家重获健康的希望就在眼前了。如果有想参加这次迷阳方感恩节的听友，现在您就可以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报名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希望大家都能如愿以偿哈。好的，我们稍事休息，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算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市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市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

0: 实在，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名扬龙虎方全面到货。那这次梁教授呢，为大家准备了惊喜优惠啊，而且这个优惠力度过去从没有过，错过将不再有。想参与拿到名扬方快速好病的朋友，咱们现在就可以提前打电话报名了。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打进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3: 哎，你好，梁教授。
4: 你好，欢迎你。
3: 哎，你好，你好。那个，我是那个哈尔滨的
4: 啊。
3: 哎，对，叫田丽芳。
4: 嗯。
3: 那个梁教授，我今天呢听到个好事儿，就是梁教授、您为了照顾我们这些弱势这个群体，这个老年病症患者，尤其是想用药的、条件不好的这些患者，明天就开启一个感恩节的活动，是吧？
4: 是。
3: 哎呀，我非常高兴，我想参加一下。然后您给我报个名行吗？就是。我也想少花点钱，然后多走点实惠。
4: 感恩节这个活动啊，咱们今天提前预约报名完全可以的啊。当然呢，开展这个活动呢，就是让大家少花钱，多拿药，然后足量的、足疗程的来用咱们名扬龙虎方。啊，我们说这次活动呢，尤其像一些家里条件不太好的，包括老两口一起用药的，花费比较多的，还有很多说没有退休工资的这些农民朋友、低收入朋友，我也希望大伙儿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一次活动的力度呢，之前从来没有过，而且以后也不可能有，只有这样的一次的这个机会的。你是这样啊？这个感恩节活动肯定是太难得了啊。但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还得问清楚啊，是你还是家里人？
3: 哎呀，我自己，我这个是这么回事，梁教授，我也糖尿病，就是挺多年了，这个并发症特别多。主要是心脏也不好，心跳哎呀过岁都快。
4: 心跳过速。
3: 还有胸闷。有的时候这个心脏了都砰砰的跳这跳这好几下，要不就不跳了。
4: 有停跳这种情况。
3: 对，肾脏还不好，尿也多。我检查的时候啊，说这个肌酐还有这个尿素氮都高。然后他说如果再发展呢就尿毒症了。
4: 对，
3: 这个，
4: 因为肌酐尿素氮比较高的话，这个是肾功能损伤比较严重的啊。
3: 这尿蛋白现在都3个加号了
4: 啊，那这个问题偏严重了啊。因为到了尿毒症，你知道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只能靠透析，要不就是靠移植了，你没有其他方法啊。
3: 对对对，是，我知道。另外一个都是眼睛，眼睛是青光眼，眼压也高，还有白内障都有，还有这个黄斑变性。
4: 眼底也不好。
3: 对，还有这个关节炎，然后还有这个末梢神经炎。血糖血压这都高，我跟你说一天我都吃9种药。吃的我这个胃也酸，胃也胀啊，还恶心，还呕吐。
4: 那你胃炎也有啊，这个叫药源性的，胃炎。
3: 所以说梁教授，我真的不怕你笑话，我真的懒得活了，我这一年吃药我都得2-3万块钱
4: 啊，
3: 都无底洞啊，你多少钱你都填不满呢。所以说就这个名扬龙虎方啊，我还是跟这孩子们要的钱。我这孩子们啊，真的都不相信，都不让再花钱了。
4: 孩子们不支持啊，不相信，不让花钱。其实你说这个我特别能理解呀，因为作为你来讲啊，就像你说的，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可能省下这点钱全部都用于买药了。咱说吃药也不怕，怕什么呢？怕没有效果。说他越吃药越多，然后这个病越来越重了，就是你看不到希望，又遭罪又痛苦，然后还看不到这样的一个希望，所以更多的时候可能还是有一些绝望了，灰心了啊。作为孩子也好，家属也好，那肯定是啊，你看不到效果，他肯定不相信，不会支持你。但是咱们话说回来了，你说这个病他不治嘛，也不行，肯定还得治，怎么办呢？得科学的来治疗，对吧？
3: 那个那什么， 我想跟梁教授我说说啊，因为我吃这个尼羊龙虎方啊已经快两个月了，
4: 嗯，
3: 我收获挺多的，我想跟梁教授说说，
4: 看到效果了是不是？
3: 对对对，是的。
4: 哦。

0: 第一，我现在吃饭啊特别香，
1: 嗯，
0: 哎，现在体格都觉得好了，而且长肉了。我这
1: 啊，
0: 个人吧，就是一个特别瘦，就是现
1: 嗯，
0: 在我都已经胖了6、7斤了。
1: 这就是底子好了。为什么我们经常说龙方啊强肾干什么呢？就是让你身体底子好。怎么能体现出来呢？从你体重胖了6、7斤，这个就说明体质比原来要好多了啊。嗯。
0: 对。第二个呢，都是我这个血压，感觉血糖现在都正常了，
1: 哦，
0: 而且这个降压药都不吃了，降
1: 啊，
0: 糖药我也给停了，胰
1: 嗯，
0: 岛素我也不打了，
1: 啊，
0: 哎，我这都省下不少钱。
1: 对呀，不吃泻药也少花很多钱。你这个血压跟血糖能稳定在多少？
0: 我高压现在是128，低压
1: 啊，
0: 是89，
1: 不错啊，
0: 血糖也特别好，餐前6.1，餐后八
1: 嗯。
0: 点五，
1: 也非常好啊，因为
0: 是。
1: 这些指标都达标了。重要的是什么？你不吃西药了，这个指标达标了，而且这个指标下来，这个也等于你解决了最大的问题了。指标下来，别的方面才能好。如果这个指标下不来，你想这些并发症它能好吗？它好不了的。
0: 是的，非常
1: 嗯
0: 好。现在，另外还有个好地方就是我的心脏吧，它不那么憋闷了啊。
1: 嗯，啊，哦。
0: 这个心绞痛啊，我基本上都没犯，非常好
1: 非
0: 啊。
1: 常好，这个大问题也解决了啊。
0: 对，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梁教授，我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就是我上一星期检查了，
1: 啊，
0: 这个肌酐尿素氮指标都下来了，而且这
1: 哦，
0: 个尿蛋白变成2个加号了，
1: 不错，蛋白加号
0: 谢谢
1: 两个，
0: 了。
1: 这个问题不大。最主要的你知道是什么？是你的肌酐和尿素氮这个指标下来，这是最主要的，说明你肾功能基本上绝大部分已经逆转了，什么尿毒症啊、肾功能不全这个它不存在了啊，不错。眼睛
0: 对，
1: 这一块怎么样？
0: 眼睛，我也想跟你说呢，那个这个白雾，前面那层白雾没有了，就是不那么胀疼了，视力还提高了。原来的时候是，将近0.3吧，看东西还变形嘛，现在强多了，现在有0.5了，而且还提高了2行，
1: 那不错，
0: 挺
1: 零
0: 好。
1: 点五，最起码你，做个饭呀，不要离得太远，看个电视，这个都不影响了啊。眼睛这块也不错啊，
0: 所以说嘛，我说我这回就跟梁教授走下去了。
1: 啊，
0: 现在我这孩子啊，就还有这老伴儿什么的，都双手赞成买
1: 支
0: 这
1: 持
0: 个
1: 了，
0: 羚羊龙虎方啊。
1: 哦，
0: 我也算了一下，以前你看我吃9种药，我现在我都不吃了。你说我得省下多少钱呢？
1: 对。
0: 省下的钱，我说买羚羊龙虎方是吧？哎，绰绰有余，
1: 是，
0: 这下不仅健康了，还省钱了，是
1: 对
0: 吧？
1: 呀，主要是什么？咱们这个方法是真正根本上治疗你的病。说你原来那9种药花多少钱，它不治你的病，这是最主要的，对不对
0: 是，而且这次这不是还赶上感恩节活动嘛？那我不就更省了更多
1: 对，
0: 嘛，对吧？
1: 这回要花的更少
0: 对，那梁教授，你看我得定几个疗程够用啊？这我好准备钱，然后我就提前把电话给打了，然后把名报上，一定要按照这个优惠价格给我啊。
1: 那肯定是感恩节的这个活动啊，大家只要打电话预约报名，咱们说呢，都可以享受到咱们活动最大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和赠送的。你这个吧，总量呢一共补定多少？总量你一共是用3个疗程的，那总量咱补齐3个疗程就完全可以，因为总体来讲，你这个病患实际上是偏重的。就是高血压、糖尿病合并了很多的这个并发症，总量有3个疗程就完全可以了。这个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啊，因为咱们说1000到10000，大家伙看什么？看效果。我们作为大夫来讲，我们也是以看效果的。你想想，最开始全家人都反对你，都不支持你用羚羊龙虎方，现在呢，哎呦，全家人都支持你。啊，老伴儿也支持，孩子也支持，都给你拿钱让你用咱们羚羊方，为什么呀？因为看到了效果。那说为什么它会有这么好的一个效果？咱们西药不吃了，就用这个方法能解决呢？大伙儿记住，从中医上来讲呢，肾为五脏之根，肾强则五脏强，你身体的机能就能正常，这个疾病就不会有。那么从我们现代医学上来讲呢，我们讲细胞健康人健康，细胞有病人有病。这是我们现代医学对于慢病根源上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咱们羚羊龙虎方干什么的呢？龙虎结合，中西结合。龙方就是强肾固肾、强五脏；虎方干什么？就是针对性的修复细胞、恢复细胞的功能。因为它做到了这2点，所以你这个问题就得到解决了啊！这个一会儿你这样，一会儿呢你给场外打电话啊，还是找你原来的场外老师就可以了，然后直接咱们给他补齐3个疗程的就行了啊。
0: 好嘞，好嘞，行了，
1: 好，
0: 我知道
1: 好。
0: 了，谢谢您啊，梁教授。
1: 再见。

0: 好的，再见，哎。
1: 好的，再见。让大家人人都能够用上谜样方，而且呢毫无后顾之忧的用上哈，所以大家都想参与到这次感恩节当中。现在您就可以提前打电话报名，报名热线您记好：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梁教授你好。
3: 你好。
4: 我听了你的节目啊，听说你为了我们这些底层的老百姓，用不起药、条件不好的患者，费了不少的心。
3: 嗯，
4: 尤其是赶上今年是你母亲的百年诞辰，
3: 是
4: 也不求回报，只为了上愧无愧于天，下无愧于地，中间无愧于啊你那一世一友的老母亲
3: 啊，
4: 传承发扬这个粮食中医治病救人的准则，
3: 嗯，
4: 让人人都用得起药，用得上药。就是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患者，
3: 嗯，
4: 我这打心里呢是佩服你的梁教授。
3: 嗯，应该的啊，因为我的衣钵呢就是母亲传承给我的啊。你像过去呢，母亲给老百姓看病，其实龙方是优先给穷人给重病的患者来用的。我母亲经常说啊，穷苦的老百姓治病呢必须得快，为什么呢？因为治好病了以后他们还要干活，还要养家糊口，他们拖不起等不起啊。当然今年呢对于我来讲是不一样的一年，因为今年呢是我母亲诞辰10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呢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给大伙呢开展感恩节的这个活动，为什么呀？就是为了让这些条件不太好的，包括有些朋友可能家里的药量不够的，甚至有一些朋友都舍不得吃的，就是让大家呢通过这一次的活动呢，我们真正能用得上，而且能够足疗程的来用，主要是什么？让大家来少花钱。
4: 是哈，孙楠教授，才听你说明天将要开启一个感恩节这个活动
3: 啊，
4: 也听说这个优惠力度啊是空前绝后的，
3: 嗯，
4: 我就非常的激动，梁教授
3: 啊。
4: 今天是不是能提前预定这个活动名额呀？我想提前报个名。
3: 啊，今天完全可以啊。就是所有听到咱们节目的朋友，想要用名扬方的，也想要参加咱们这一次感恩节，可以说从来没有过最大力度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机会呢，大家都可以提前报名，啊，直接拨打我们厂电话，提前报名就可以了。这个你什么情况？你先说一说。
4: 啊，我也是咱的老朋友了。
3: 啊，
4: 我现在非常的有信心。
3: 嗯。
4: 就梁教授啊，刚开始听节目的时候，我就有预感，
3: 嗯，啊，
4: 这谜样龙虎方啊，
3: 嗯，
4: 我用了肯定好
3: 啊，比较认可是吧？
4: 对，因为啥呢？我听讲这个谜样龙虎方，里面这个龙方，
3: 嗯，
4: 强身固身第一方
3: 啊，
4: 放在过去那就是皇帝的专用啊。
3: 是，
4: 而且中医讲，肾强百病消，
3: 对，
4: 肾强身体底子才能好，
3: 嗯，
4: 才能有这个抗病的能力和自愈的能力，
3: 对，
4: 不得这个大病，不得重病，
3: 对。这个说明你节目听得非常的清楚明白啊，这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精髓啊。
4: 这虎方还是针对不同的疾病，
3: 嗯，
4: 有不同这个态，
3: 是
4: 其中这个肾腺复合态啊，更是这态中之王了，
3: 啊，
4: 修复着多种的细胞，
3: 嗯，
4: 治疗就更全面了。
3: 对，它是全面修复的。
4: 对，所以我就想和您了，就想和这个谜样龙虎方就结下缘分了。
3: 啊，结缘了，已经用上了啊，而且我听感觉你用的效果是非常满意的，是吧？
4: 哎呀，我用的效果是非常的好
3: 啊！
4: 现在已经用了有两个疗程了，
3: 嗯，
4: 可以说现在就像健康人一个了。
3: 哦，
4: 但是赶上这个活动呢，
3: 嗯，
4: 我还是想再对上一个疗程的
3: 啊。这个你把情况先说一说啊，咱们需要多少补多少。当然，如果说你达到健康提药的一个标准了，即便有再大的这样的一个惠民活动，那咱们好了，用不用参加活动呢？也不用参加活动，我也不让你多花这个钱啊。你把情况说一说。
4: 好的，我这就是这个腿是那个静脉曲张，
3: 嗯，啊，
4: 腿疼，关节疼，
3: 嗯，
4: 有风湿，
3: 嗯，
4: 完了我还经常住院，
3: 啊，
4: 还有这个腔梗，
3: 哦，
4: 就老爱犯迷糊，
3: 嗯，
4: 这腿脚麻，
3: 嗯，
4: 说话都不流畅。
3: 哦，那你这个有脑梗，咱们说这个还是有大问题的啊。
4: 对，通过这两个疗程呢，你看我现在说话是和正常人一样了，
3: 嗯，
4: 不是？
3: 对，你讲话很流利啊，而且我感觉思维也非常的敏捷，确实这方面不错的。
4: 是啊，我也可高兴了，梁教授，
3: 啊，
4: 我和你说啊，现在走道也感觉轻巧了，
3: 啊，
4: 我走路道了。
3: 哦，
4: 以前我走道都不行，走不动，
3: 嗯，
4: 让腿沉的呀，就像灌了铅似的，就抬不起来，
3: 啊，
4: 不听你的话。但是现在咱不说跑着走着就正常走路，
3: 啊，
4: 别人一点都看不出来
3: 啊。那就是说你腿这一块啊，那就是说腿这一块活动很灵活了是吧？
4: 对。

0: 嗯，胳膊这一块怎么样啊？
1: 还有就是原来的胳膊就抬不起来，
0: 啊
1: 抬高的东西啊，够高的地方够不着。
0: 啊，
1: 现在好了，能抬起
0: 嗯
1: 来了，
0: 啊，
1: 也能够到高的地方了。
0: 哦，其实就是偏瘫的胳膊腿这一块都恢复得非常不错，活动比原来
1: 对，
0: 要灵活多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好，
1: 还有这脖子呢，原来也僵硬，这一动弹吧，就感觉嘎吱嘎吱那个就响。现在脖子也好了，也不响了，来回动弹了，也特别的自如。我就合计了，这真好。原来吧，这个嘴唇呢都紫，舌下有那个青筋啊，挺粗的。就用到1个多月这个民谣龙虎方的时候，哎，嘴唇颜色变回来了，青筋也好了。
0: 不错，
1: 哎呀，
0: 这
1: 这
0: 是
1: 都
0: 心
1: 是
0: 肌
1: 受
0: 供
1: 益
0: 血
1: 的。
0: 恢复了，不错不错。
1: 还有我原来眼睛啊干涩。特别是眼角干的呀，都很难受，也是吃啥都不好使。哎，最后吃这民谣龙虎方啊，这眼角呢也不干了。之前眼睛还有那个飞蚊症嘛，眼睛那一块块的黑的那个玩意儿，来回飞来飞去的。哎，现在这玩意儿也没有了。
0: 没有了，飞蚊这一块也没
1: 对，
0: 有了，不错。
1: 还有原来像那玻璃花有纹的那个样式的，也都没有了。
0: 好，
1: 再就是像睡眠了也好了。原来睡到2、3点啊，他就醒了，就睡不着了。醒了还出汗，还尿频、尿多，老想上厕所。你看现在呢，一觉睡到早上5、6点，就是起夜也不多，回来就能睡着了，
0: 好，
1: 而且呢也不出汗了。
0: 太好
1: 你
0: 了，
1: 看我这一身的病啊，这都好了。
0: 都好
1: 你说
0: 了，
1: 这民谣龙虎方啊，这是多适合我呀！
0: 不好那也不能给你用啊。
1: 是啊。
0: 你想当初你用名扬龙虎方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场外的老师就跟你讲过，说你这些问题一点一点都能给你解决了？买之
1: 哎，
0: 前
1: 是，
0: 肯定跟你说过这个话，是不是？
1: 说过，对，说过。
0: 那咱们现在坚持按疗程用下来了，这些效果是不是咱们说到做到了？对吧？
1: 真的是说到做到啊。
0: 因为什么呢？因为名扬龙虎方10年了，什么样的患者适合，什么样的病不适合，我们是再清楚不过了。那么我们的原则是什么？适合的给你用，不适合的你再想买再认可，行不行？不行，因为不能让老百姓花冤枉钱，更不能让你走这个冤枉路。主要是什么？这个病谁都耽误不起。所以每个
1: 对，
0: 患者，我们都是很严格的给大家来把关，严谨的给你用名扬龙虎方的啊。就你目前这样整个恢复的一个情况啊，其实已经达到临床康复的标准了。因为你
1: 哎
0: 想
1: 呀，
0: 啊，你所有的
1: 太
0: 问
1: 好
0: 题
1: 了，
0: 该解决的都解决了啊！当然，赶上感恩节这样的一个活动，我能理解啊。就你觉得效果特别好，你想赶上活动，可能也花不了多少钱，你就觉得我再买一个疗程也没有关系的啊，花就花点儿呗。这个效果这么好，很认可。但是在我们这儿，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大伙儿该停药了，就让大家放放心心的停药，不让你多花钱。再有一点是什么呢？确实，名扬龙虎方也比较珍贵。啊，咱们说主要是什么？给大病、重病的这些患者来用的。你这个，我觉得活动是不需要参加的。所以你听我的，活动不参加，咱也不用着急了，咱也不用抢名额了。那不花钱不是更好吗？对不对？
1: 是，那就多谢梁教授了。这个名扬龙虎方确实真的值得拥有啊。
0: 活动不参加，然后后期吧是什么呢？咱们吃好、睡好、锻炼好啊，平时这个日常生活作息啊，给它规律一点就可以了，好吧？它不会 反
1: 那
0: 复，
1: 行。
0: 不会反弹的啊，这是真正治病的，恢复你五脏、恢复你细胞的功能，它都恢复了，这个活儿它都能干了。你想它会反复反弹吗？不会的。
1: 那行，本来我就想趁这个活动啊，再拿上一个疗程的。听这么一说啊，那我就
0: 不需
1: 留
0: 要
1: 给更需要
0: 了。
1: 的朋友们吧。
0: 好，再见啊。
1: 好的，谢谢梁教授，再见。
2: 好的，再见了，这位朋友。名扬方这一次的优惠力度啊，可以说过去从来没有过，以后可能也不会再有。那么现在您提前打电话预约报名，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啊。所以报名电话您记好是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
4: 梁教授吗？
0: 是我，电
4: 哎
0: 话
4: 呀，
0: 接
4: 跟您
0: 通
4: 通话，
0: 了。
4: 我心里有点激动啊，梁教授。
0: 哎呀，有点激动，不激动啊？电话
4: 哎，
0: 打进来了，慢慢说啊。
4: 哎，好的，梁教授。哎呀，您这人也太好了呀！明天的感恩节活动啊，我也听说了。是专门为我们这些个家庭条件困难的患者朋友准备的。你这得救多少人呐？你真是个大善人呐！您这功德无量啊！
0: 哎呦，太。

过奖了啊！其实这都是咱们应该的啊，就是我们尽可能的说，能帮助这些家里条件不好的患者，尽可能多帮一个是一个啊。毕竟帮到了，大家获得了健康，可能挽救的是一个人，甚至咱们说挽救的。

0: 都是他一盒一盒的买，
1: 嗯，
0: 就怕哪天手里头没钱了，断了药啊，治病。你说这么好的药
1: 啊，
0: 要是眼看着用不上啊，
1: 嗯、
0: 你说那里头是多大的遗憾呢、
1: 啊？嗯，对，肯定是因为作为大夫来讲啊，你像我每天接诊这么多的患者，其实特别理解咱们患者所有的苦，所有的难，包括有很多朋友，你像刚开始用咱们绵羊螺虎方。啊，大家最开始可能怕的是什么？哎呦，怕万一没有效果，上当受骗怎么办啊？
0: 对，
1: 啊，但是等用完以后看到了好的一个效果，很多人怕什么呢？很多人就怕说，哎呦，我家里的这个量太少了。你像有的朋友，这个条件不好啊，就我们说的一盒两盒这么买啊，一点一点买着，一点一点用，甚至有一些朋友是什么呢？都不敢足量的用啊，加量的去用。啊，很多朋友都是这样，那么包括有一些朋友可能家里条件不好，甚至可能不敢连续按疗程这样来用。其实我们很清楚的。那么这一次呢，感恩节的活动是什么呢？就是要让大家能用得起，没有太大的经济负担，而且让大家能足量的按疗程的来用。因为这次活动咱们说呢，可以讲是前所未有的最大的这样的一次优惠惠民活动的。
0: 嗯，是啊，梁教授，我这也说点题外的话，耽误你点宝贵时间哈。完事呢，也给我报名吧。我要参加明天的感恩活动。
1: 啊，要参加活动，那把你情况先说一说啊。
0: 行，那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哈。
1: 嗯，
0: 我家呢是长春的，我今年啊76了。
1: 啊，
0: 我是去年吧12月份呢，这个心脏做的支架。
1: 嗯，
0: 完以后呢，我这不冠心病啊，还有心绞痛。
1: 啊，
0: 哎。就是给我下的支架啊，住了半个月的院就出了院了嘛。
1: 啊，
0: 出院之后也不知道是咋的，这个心里头压力呀、啊、就大呀。
1: 嗯，
0: 还是什么，就我这吃饭呐、睡眠呐、都不好。
1: 啊，
0: 后来就听见您讲课了嘛。
1: 嗯，
0: 我就说呀，这梁教授讲的真好，挺适合我的。
1: 嗯，
0: 正好遇到一次小活动，我就买了。吃了以后吧，
1: 啊、
0: 哎，这能有两个月的呀，用上不几天儿、哎，我就感觉从头到脚都舒服
1: 啊，
0: 不难受了
1: 啊，这就效果出来了嘛、
0: 哎。
1: 嗯，
0: 啊，你说以前心脏啊，晚上睡睡觉啊，突然就醒了
1: 啊，
0: 醒了以后吧，这心就不得劲儿啊，
1: 嗯，
0: 说不上来啥原因呢，可能是突突的、
1: 啊，
0: 但是现在心脏好了，晚上也能睡好觉了。
1: 嗯，
0: 你说我晚上吧，10点来钟吧，就睡觉吧。
1: 嗯，
0: 我这一觉能睡到早晨6点多
1: 啊、哦，那这个睡眠达标了啊。说为什么能睡好觉，大伙儿都知道，说脑供血足了。为什么你脑供血足了？实际上说到根上，还是你的心脏的功能，心脏的供血它好了啊。
0: 对，而且现在吧，起夜也少了
1: 啊，
0: 顶多就起2回呀、啊。
1: 哦，
0: 起来去回来呢，完了还能正常睡。
1: 嗯，
0: 哎，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1: 不错。
0: 还有就现在我这个腿啊，也觉着有劲儿了。
1: 啊。
0: 不像那时候啊，就是腿软的没劲儿啊、
1: 嗯、
0: 不爱下楼也不爱活动
1: 啊，
0: 吃饭也好了，不像以前呢，看见饭呢，哎呀就没有想吃的时候，
1: 嗯，
0: 一看见饭就饱，就不爱吃饭
1: 啊，
0: 就没有饥饿感。
1: 嗯，
0: 哎，现在吃饭也爱吃了，每天3顿饭可好了、
1: 啊、
0: 可匀乎了。
1: 不错，你看能吃得好能睡得好，精神头还好，主要是什么？最主要是你已经下完心脏支架，你仍然心脏不舒服，说明什么？心肌供血不太好。但是现在咱们这个问题解决了，避免他二犯，主要是避免他二次下支架了。不错啊。
0: 嗯，是吃上这个绵羊龙虎方吧，现在就感觉心里可敞亮了。
1: 敞亮了。
0: 哎呀，我这心里没有压力了。
1: 嗯，
0: 再加上听梁教授讲课呀，
1: 嗯，
0: 别的患者朋友也都用得特别好，我的心情
1: 啊
0: 都特别愉快、
1: 啊、
0: 特别好。
1: 嗯，
0: 梁教授这么好的效果，我一定得坚持啊。
1: 嗯，必须得坚持啊。
0: 是。
1: 嗯，因为效果好，咱们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大方向对了，说明我们用对药了，说明绵羊龙虎方不骗你。其实这么多年咱们靠什么赢得大伙儿的一个高度认可和评价的？靠的是效果啊。啊，当然效果出来了，就是我们说的得坚持按疗程来用。因为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得好了，得跟正常健康人一样。就是我说的，你强肾固肾强五脏，它也是有过程的，不可能一下就好了。那你虎方说肾腺复合肽我们来修复细胞，那修复细胞它也有过程，也不可能说3天2天的就给你完全修复好了，这个都是有过程的。你这个情况吧，总量有2个疗程就可以了啊，所以说你差多少补多少就行了。
0: 哎、好好好，我听您的，
1: 啊，
0: 我听您的，梁教授，
1: 嗯，
0: 正好我手里头药快吃没了，
1: 啊，
0: 正好能赶上明天咱们。

0: 这个感恩节的这个救助活动啊，我肯定要提前报名的，梁教授
1: 啊，
0: 现在打电话就能提前预约活动名额吧？
1: 对对对，你一会儿放下我这个电话，你就直接给场外打电话，然后赶紧提前预约报名就可以了啊，因为明天的话肯定报名的朋友更多啊，所以咱们能提前的大伙儿就尽量提前，最起码提前报名成功了咱就放心了，咱也不用着急了啊。
0: 哎，好好
1: 好，
0: 那就谢谢梁教授，你也多保重身体啊。
1: 好，都保重身体，再见啊。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了。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4: Go， 开始行走。
3: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5: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7: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6: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 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7: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6: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个人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生活在世上的，家是多么温暖又温馨的存在。家是社会上最小的团体单位，好的家风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产。家风是什么？就是家长做榜样给子女看，从上到下，从长到幼，贯彻落实的一种思想和习惯。就拿我家来说，我母亲99岁离世，中午吃完饭洗完澡坐在那里看电视，闭上眼睛的，走得很安详。他写了3封遗嘱，一封是给医院的，他说我要是病危病重不抢救，减轻痛苦，节约国家的公费医疗。第二封遗嘱是写给殡仪馆的，母亲去世后不让开追悼会，不做遗体告别，把骨灰撒在大地。但是这一点我们不听他的，老人家去世了，总要给后代子孙留些念想，留一处可以想他的地方。第三封遗嘱是写给子孙的，好好工作，搞好身体，互相帮助，这一点我们都听他的。临终之前，我母亲有几万块钱，他就说这笔钱给外甥女留着。我母亲有个小外甥女，是我四姨家的孩子，我母亲生前最疼惜她。我们家都是男孩，我母亲喜欢女孩，她一直把这个外甥女当自己亲姑娘看待。她说就把这个钱给妹妹，因为她的工资少。妹妹说大姨有自己的孩子，这笔钱我不能收，要给哥哥们。我跟我两个哥哥商量，就一定要他收下。结果大家让来让去，让到哭，别人争财产争到哭，我们让到哭。后来我这个妹妹拧不过我们哥仨，这笔钱就都给她了。给了她以后，我们如释重负，仿佛帮助母亲完成了一个心愿似的。按照我母亲的想法，妹妹有什么困难，我们哥几个都要尽全力去帮助她。一个家族的亲情是靠长辈，靠上一代人努力付出，最终才能紧密地联系到一起。说到遗嘱，我又想起来我救活的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在没用胡家老高之前病得非常重，家里人都已经给他预备好后事了。我跟他的儿子比较熟，他的儿子千里迢迢从安徽宿州飞到北京给母亲寻药，幸亏这个孩子孝顺，在他母亲病得最严重的时候仍然没有放弃给老人治病，就靠着这份信念，老太太最后被救过来了。这个小伙子叫赵红，赵红的母亲原来是小山村里的妇女主任， 跟着丈夫一起进了城。赵红的父

0: 亲因为伤残很早就病逝了，母亲拒绝了组织上的照顾，在街道工厂做了缝纫工。母亲微薄的工资不仅要养活赵红和赵红的哥哥，还要贴补在乡下的爷爷奶奶。后来街道工厂倒闭了，母亲再一次拒绝了上班的照顾，利用自己的手艺在家里开了个缝补店，又做了街道上的清洁工，勉强维持生活。父亲离世的时候，赵红刚记事，和哥哥一起站在父亲的身边。父亲临走的时候，眼睛直勾勾的盯着赵红的哥哥，并特意嘱咐母亲一定要照顾好这个孩子。母亲赶紧把哥哥揽在怀里，用力的点点头，父亲这才闭上了眼睛。赵红初中一毕业就被母亲送到了爷爷奶奶身边，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男劳力之一。后来村里确定宅基地归属时，母亲又把他的户口迁回了村里，赵红成了农民，他的哥哥却继续留在城里，并且接了父亲的班。赵红从小到大是从心里埋怨母亲的，他想不明白，同样都是娘的儿，为啥哥哥能留在城里，自己却非要下到农村。农村的生活太艰苦了，所以每次哥哥和母亲回家探亲，他都会躲出去不见。赵红的爷爷奶奶去世之前都死死地拉着赵红的手说，二孩儿，你要原谅你的母亲呐，她可是太苦了。赵红却嚎啕大哭着，丝毫不理睬身边痛哭的母亲。赵红对母亲的埋怨持续了30多年。赵红45岁的时候，他母亲已经70了，并且生了重病，被送进了市里的医院。这次母亲生病住院，赵红的哥哥几次三番打电话过来，希望他能来医院看看母亲，他都拒绝了。直到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哥哥又打电话告诉他赶紧来医院看母亲的最后一眼，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问了一下母亲住院的地址，也不听哥哥继续把话说完，赵红便着急忙活的进了城。到了合肥，到母亲之前看病的医院一打听，这才知道母亲头一天已经出院了。出院是老太太自己的决定，她自己觉得自己时日不多了，喘气都十分吃力，在医院治疗了半个多月，没有任何的进展。医院虽然已经确诊老人得的是肺脓肿，但是脓胸经过抽吸、引流和冲洗，疗效都不好。老太太连续高烧40度10几天，光是退热就难坏了大夫，而且在医院治疗期间咳嗽也加剧了，咳出大量带有臭味的痰，量也很大，通过气管引流把痰引出来的效果便不好。医生建议实在不行就得开胸手术，但是开胸手术的结果也只是消炎和暂时把肺内的痰去掉而已，还是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咳嗽和咳痰的问题。 手术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手术费花了，病未必能好，下不来手术台的概率更大。所以老人家自己给自己做的主。回家，回家以后，赵红到了医院，没看着自己的母亲，他又连夜坐火车去往宿州。在去宿州的路上，他一路打听，问身边所有能问的人，问人家有没有能治肺脓肿的药，哪种药的效果最好。说来也巧，就在他坐的那趟从合肥到宿州的火车上，赵红碰到一个热心人，两个人正好坐对面聊天，那个乘客就告诉他说，胡家老高没准能治你母亲的病。这位乘客家里的人以前也是老肺病，总咳嗽，总卡痰，病得挺重的，但是吃老高吃了没多长时间就好了，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喘气可顺溜了，建议他也给母亲用一用。赵红像捡了金子一样，兴奋的差点没从座位上跳起来。他赶紧跟那人打听，怎么买咱们胡家老高。那个人就把我家的座机号给他了。那时候还不实行手机，都是相互打座机。赵红的哥哥家在宿州的市里安了座机，他到了哥哥家以后给我打电话问病的事，我们俩这才联系上。第一次通电话时，赵红的母亲肺脓肿已经病到很严重的程度，所有人都放弃治疗了，病人自己都没有任何信心。赵红到哥哥家的时候正好赶在半夜，他就发现了一个细节，他一敲门，屋里睡觉的人都醒了。他进门以后发现母亲正在堂屋躺着，母亲搬到堂屋去睡了，不睡在自己的屋里了。在赵红的老家，老人过世总是要在堂屋里的。赵红说，我母亲当时已经做好准备要走了，不光是母亲，家里人也是这么认为。从医院回来以后，家里给母亲准备了专门的碗筷。母亲最开始愣了愣，问赵红的哥哥，是不是没几天活头了？赵红的哥哥低下头不说话，母亲也不说话了，一家人都放弃了，只有赵红一个人还没有放弃。他跟我通电话的时候，他跟我说，胡老，我觉得我妈不会死。我在电话里简单了解了一下情况，我也觉得他母亲的病情如果用胡家老高用得及时，也不至于死。赵红回到家的第一天晚上，确定了自己的身份以后，就更加笃定了自己心中的想法。他终于理解了他的母亲。他进屋以后，他母亲看到他眼睛一亮，却哆嗦着嘴唇说不出话来。赵红进屋之前就听到他母亲一直在里屋咳嗽，但是看到他以后，兴许是激动，也兴许是紧张，居然忘了咳嗽。母亲故意把哥哥和嫂子支开，让他们回屋里睡觉，然后悄悄地从枕头下拿出一封信来。 用颤抖的手轻轻抚摸了一下，又颤抖着递给赵红。赵红没有伸手去接，他知道这可能是母亲的遗言了，但是他非常害怕母亲会告诉他什么事情，所以他转身就要离开。母亲也不知道从哪儿生出的劲儿，一下就攥住了赵红的胳膊，跟赵红讲，我快没了，你就看一眼吧。赵红回过头，正好看见母亲满脸歉意的眼神，他的心一软，放弃了挣扎。当时也确实没办法，母亲正攥着他的胳膊，攥的是那么紧，他只好转回身来接过这封信。他定睛一看，里面有两张纸，上面那张竟然是封公函，信的抬头是赵红所在村子的村委会，询问一个叫赵玉柱的工程师是否还有亲人，他的爱人也意外去世了，留下了一个遗孤，落款是一家大型的国企。赵红的心跳立刻加快了，心中暗想，怨不得我被母亲送回农村，怨不得父亲托孤时母亲只搂着哥哥，怨不得爷爷奶奶让我原谅母亲，看来我就是那个孤儿了。赵红心情很沉重的坐在床铺边上，他低头看了看手中的信，忽然发现另一张纸的抬头是赵红我儿，他赶紧看了起来，信里边写道，儿子，我知道你非常恨我，恨我把你变成了农民，但是你要知道，赵玉柱是你父亲带他出去闯荡的，你父亲跟你哥哥的亲生父亲是同乡，还是同宗同姓没出五福的亲戚。你父亲接到村里转来的这封公函以后，立刻去郑州接回了你哥哥。我们曾经商量过，等你哥哥长大了，就告诉他真相，但是没想到，我因为张不开这张嘴，拖着拖着，就拖了这么多年。你父亲临终时还要求我遵守承诺，一定要还给村里一个男劳力，但是我怎么忍心让人家的孩子回到那穷山沟里，所以我的儿，你千万不要怪我，也要原谅你的哥哥，他到现在也不知道呢。接下来的空白处没有落款，却有几滴眼泪的痕迹。赵红看到这儿，不敢再看母亲的眼睛，他此时内疚的，真想给母亲磕几个响头，再痛哭一场，但是他怕惊扰了哥哥和嫂子，又怕母亲情绪波动，心里难受，他就静静地躺在母亲身边，陪了母亲一宿。第二天一大早就跟我通了电话，他怕我给他邮老高邮的时间慢，过去送邮件送包裹啥的确实没有现在快，所以他特意坐飞机飞到北京，又坐飞机飞回去，争取每一分每一秒给他母亲治病。本来这一家人都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但是自从赵红把药带回来用上老高之后， 赵红的母亲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好。以前他肺脓肿，咱们中医叫肺痈，就是肺子里边有热毒，望出咳痰，那个痰都带着臭味儿。用上老膏以后，很快这个臭味儿就没有了。用了不到三个月，咳嗽的症状也减轻了，一整天都听不到几次咳嗽声了，痰也少了。以前总有痰，不往外咳都上不来气，用老膏用了五个来月，肺子和气管里边通畅了，一点痰都没有了。赵红的母亲一共用老膏用了一年零三个月，肺脓肿消失了，老太太自己拄着棍儿可以出去溜达了，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儿。一旦要得上肺脓肿或者支气管扩张、哮喘、慢阻肺这类呼吸道问题，您记住了，想没用，我们就做，踏踏实实的用老膏回归本源，把能量回归了，肺的功能、气管功能都更新一遍，都回归到原位，啥肺病不能治啊？就怕您用药用的不及时，只要及时治疗，不光是肺的问题，其余的像心脏病、骨病、脑血管病都可以治的。回归本源的魅力就在于它是整体的回归，全方位的回归，回来了病就能减轻，就能好转，就这么简单。要说个丁个的都痊愈，我不敢保证，但是向好的方位去转变一定是存在的，这一点我没必要跟大家承诺什么，您用了之后自然就会感觉到。一个家庭里边当家长的很多做法儿女都不理解，但是我认为天下没有狠心的爹娘，都是为儿女好的。即使到最后咱们啥财产都没给儿女留下，但是留下一个好的家风，也算是当老人的有正事。有正事的老人，第一要身体健康，第二要有原则。原则就是把勤俭、忠义、谦让、孝顺这些好的思想品质传承下去。年轻人现在很容易忽略这个宝贵的东西，所以要靠我们这代人努力，给后来人做好榜样。咱们老同志们一起努力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哎，你辛苦了啊！每天都讲着，反正你也够呛啊。这个我是你的老用户了，俺老两口俩都有的胡家老高
0: 啊。
6: 但是过去啊没有不知道，现在可还有的太晚了
0: 啊。
6: 俺俩一家同住年龄倒是81岁了。
0: 嗯，
6: 那个我。在2015年的就得了一个脑梗，
0: 哦，
6: 脑梗抢救的挺及时，回来时候留下一后遗症，我左边这边胳膊啊勾骨了，就绷在小肚上，伸不直，腿的走路花圈
0: 啊，
6: 这几年来每年都吃药。细药啊重药啊都喝过
0: 都用过，
6: 但是没有什么变化
0: 啊，
6: 也没重也没轻也没改善，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
0: 啊
6: 疼出干脆犯病了，疼的两条腿就抽那个筋疼我动
0: 啊，
6: 高原铁锅按摩也不行，还有心脏病
0: 啊，
6: 我心脏病大夫检查说是2度心衰，
0: 哦，
6: 那对就是一点劲儿也没有，快什么不能干的。还有高血压，高血压高到180，最高低压
0: 够高了是吧，
6: 这些病情啊困扰我多少年了，始终不好，就听着你讲座胡家老高我主要为什么用了的，我就听你这老师讲的事的
0: 啊，
6: 你这么大年龄了还为这个病患者现在都讲课，我听讲的从言语当中我分析到一个忠厚老实，再一个他不忽悠你，定性分析的特别透彻，所以说我就买了，我买俺两个人的同时用，现在将近用了5个月了。老伴是生病的，老伴也是心脏病，有类风湿，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腿严重到什么程度，不能走路，上卫生间蹬不下，蹬下就起不来， 他的心脏病，他是一种风湿性心脏病。
4: 哦，
6: 检查。

0: 二点半反流，三点半过密不前，也是这里都勉强那个舅父做点饭。走的时候犯病做饭做不了。同时用的现在将近五个人月了啊，用的特别特别好。整个和没有以前的就是换了一个人啊。
1: 你看看多好啊。我非常高
0: 兴。我现在这个左胳膊啊那个伸开了。这手那个半翻完了。往头上轻啊那过头了那个举起来了。过去一点不行，现在腿走路不划圈了
1: 啊。
0: 心脏病基本上用了一个月以后，再就卖放过病，没有心绞疼了，也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好。
0: 所以这腰间盘呢，现在好的利利索索。一点也不疼，走路 也行了，这些先活动自由了。
1: 你看看。
0: 老伴那个风湿性心脏病的，上星期一我俺俩人都上医院去检查一下，他的心脏病就是二尖瓣灌木不全的三尖瓣反流啊，现在这个大夫检查是恢复原状了，
1: 你看看多好，
0: 现在正常了，特别他腿原先走的溜溜都现在消肿了，对于起来也不疼了，走到现在是干点家务活一点也不成问题，就上市场买点菜也能去，过去他根本不能去，过去就是我，
1: 这个改变多大呀，
0: 对呀，过去就是我虽然是缺了缺了花钱都有讲究，就是我去买，现在不用我去买，他这个能去买了，
1: 你看看，
0: 下药就不剩不太多了吧？我还想着还继续还得买呀，还得用。像我按照这个治疗量来用，我还得用多长时间？治疗量用完以后就治好了。我每天我还得少用点溜子，所以来保维持我的生活，量八十的，大概再活20年，我保持身体健康点，心情。是吧？要得有个晚点的希望啊！要不
1: 是
0: 的话，
1: 这是没有问题的啊！您就放心吧，一定得到非常好的结果啊！这是必然的啊！胡家老高是有把握的，老朋友。
0: 就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和您的功劳，你要不想做，确实咱也不知道，你根本就。没有消息，就听电台讲座，这才知道你讲这个胡家老高。
1: 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吗？也是咱们的幸福啊，您说对不对？咱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了。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啊，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老两位分别用了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多好啊啊，这是值得咱们高兴的事情啊，所以这回啊咱们胡家老高为您护驾保航了，让您老两位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就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 对吧，老朋友？
0: 对，
1: 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您老两位没问题，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给我，我会给您很大的帮助，很好的帮助，好吧，老朋友？
0: 好。这个这么样的话，我根据用的效果结果，根据我自己，我文化不多，过去没念过几点书，我给你送去两句话，我跟我亲身体验就是，神医妙药胡家高，一心仁德胡老师，我就学会写了这么两句话，我送给你胡老。
1: 哎呀。这两句话我听了，对我是一个鼓舞啊，也是您抒发了您这种情感，您用胡家老哥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是由衷的感受了，好， 为您老两位高兴，
0: 对对对，
1: 好吧？
0: 谢谢谢谢您胡老啊，谢谢。
1: 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嘞，好，谢谢你，再见，你也保持身体健康。
1: 再见吧，老朋友。
0: 谢谢，
1: 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今天吧特意给您打电话，是跟您报个喜。我吧，我和我老伴儿都用咱这胡家老膏，这效果都非常好，胡老。那个我吧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哎呀这一身呢就是没有个健康的地方。我这体质可能生来的就弱吧，就是3年前我就做过胃切除手术。当时是因为胃出血都穿孔了。可能就着急，就寻思这保命嘛，就切了一部分，切了1/3。完了就94年的时候吧，又做了个小针刀手术，就是颈椎整个这一根大骨头，哎呀，做了27个小针刀，27刀。这个从那以后吧，这个身体啊，就是一天不如一天，老是这个，哎呀，可弱了，就这样。完了，95年的时候，这单位体检哈，又查出来这个肝上还有7个这个血管瘤。因为那个大夫就说了，说了你这个不要命，咱听着挺害怕。大夫说这不要命，说这就是，体质弱有关，可能其他原因也造成了。这年轻完，当时也年轻，也没太在意。哎呀，这家里一大堆事儿，就把这个自己这病的事儿就搁下了。你说，这不前几年嘛，就是老伴儿吧摔了个跤，摔了个跤吧，他这个腰椎就3指7节都摔骨折了。完了这就卧床了。就是光靠这就光忙，这些年就光忙活他了，他这一卧床事儿就多了。哎呀，是啊，完了给我累的呢，就是也顾不上自己了，给我累的这个膝盖累的又得滑膜炎了，完了就是肿的里头都有积液了。哎呀，用了太多的方法了，什么打封闭啊，打这个打那个的，哎呀妈呀，照使的差不多了，这肿也消了。但是好了以后吧，这关节一直就是，哎呀，就是不怎么，就像好不利索，说疼就疼啊，就像这个疼是个兜揣着似的，说不上。人说阴天下雨疼，后来也不管阴天下雨，可能是走道啊，可能是今天心情，反正不知道啥原因，说疼就疼，经常犯。哎呀，一天就觉得，哎妈，这活着也太难了，你说一天就觉得自己强活呀。
1: 你看多痛苦啊！我非常理解您的这些病情。
3: 这不是老伴卧床吗，我寻思他，我又不能天天在跟前守着他。我就给他买个收音机。完了有时候他听吧，完我也跟着听。完了他也说，他说这个胡老啊讲的好。完了我也觉得，哎，他这一提醒，我觉得胡老您讲的这特别好，认认真真就听一下您的这个讲座。就讲的这个叫什么回归本源呢，就特别就吸引我。听完您这个讲座，就感觉我好像我这身毛病就都能治好。完结果就是，这不我就用上咱这个胡家老膏了吗？用完了之后，哎呀，效果真是比我想象的好的太多了，出乎我的意料，没想到会这样。要咋说今天跟您报喜呢？我用到，一个星期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就觉得比以前舒服多了。原先这不切了1/3嘛，就总感觉吃饭就不得劲儿似的。现在这不用了，就是用到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就比以前吃饭也香了，身体也比以前有劲儿的，精神头也足了呢，你说。
1: 你看看多快呀，他的胡家老膏的效果啊。
3: 就是真的超乎我的意料，2个多月的时候吧，就跟我这个关节啊就不疼了。 这变形嘛也比以前就感觉到是比以前变形比以前小了，或者是就是维持到原来的那个状态。你看这个、
4: 啊、
3: 就是最起码膝关节这个肿的这个事儿不肿了，也不疼了。完了那个就是原先嘛，我这个左脚上有一个就像蚕豆那么大的包，搬到班的人他们一般都有，叫什么金包啊，就夏天一穿皮鞋都鼓个包搁脚背上。
4: 嗯，
3: 那个包后来就一走道就疼。完事，但是用了咱胡家老膏之后，这个包就变小了。
4: 嗯，吸收
3: 了，关键是也不疼了。
4: 嗯，你看多好啊。
3: 嗯，我就觉得就是我这脚上这个金包这个效果特别明显，因为你看这用的时间短呢。
4: 啊、嗯。
3: 可能是他这个病是后得的，治得快，我这笨心。嗯，
4: 好极了，太好了。
3: 完了，你看用到半年的时候吧，我们社区有个老年人体检。我就跟着上体检，我进医院都来了，我就拍个片子吧，我跟大夫说说我的情况。大夫说你不用拍片子，你就是做个 B 超看看你这个肝儿，就是你这属于老病了，看看现在啥样就行了。完我就做个 B 超，结果你看那原先那年是做是七个瘤吧，现在就剩四个了，还比以前小了，那三个小的都没有了。
4: 你看看都吸收了、啊。说明软坚散结活血化瘀，把这个肝的这个肿物都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3: 嗯，现在我用到现在用到九个多月了吧，精神头足。你听我跟你说话，是不是都觉得有劲儿？
4: 不一样了、啊，
3: 不一样吧？
4: 非常有力气，不像有这么严重疾病的人呢、啊，是吧？
3: 嗯，不像体质弱的人，原先这个说话没有这么、
4: 啊、
3: 要是说这么长时间话这么那啥就得歇气儿了，
4: 老累了是吧？
3: 就是说的累了、
4: 哎、
3: 现在走道也有劲儿了，是腰板也直溜了。就是上下楼吧就觉得这腿也轻巧了，要原先一上楼就觉得这腿都一上一节台阶都觉得都腿都沉。
4: 多好、
3: 啊、现在我老就说、是、哎呀就这种心情我跟您说您能理解，就感觉这个身体啊就是一天一天比一天好了，
4: 不一样了啊。
3: 嗯，就是照顾老伴儿也不觉得累了
4: 啊。
3: 嗯，
4: 确实是喜事儿啊。啊，
3: 嗯，
4: 您全家高兴、啊、我听了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这个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3: 嗯，是啊，这不是我觉得我用了好吗？完我就寻思这个给我老伴也用上，
4: 对，
3: 是不是、
4: 哎、
3: 这不就我就给他也用上了吗？因为他从打那个有病了之后身体不好了之后，哎呀就是我看他心情也不好，完了你说他心情不好我心情也不好啊，是不是？
4: 那必然。
3: 我先给他我用的都好了，我说我拿我自己当那个试药的了，我用好了、
4: 啊、
3: 我敢给你用。
4: 您这个想法非常好。
3: 自从给他用上了之后吧，哎呀他吃他慢，他两个多月的时候
4: 啊，
3: 哎我就是天天给他就是三两天就给他擦一次身上嘛，因为他卧床嘛
4: 啊，
3: 哎就碰到脚心的时候他躲，哎我说你这有知觉了吗、
4: 嗯、
3: 这不是、啊、
4: 对，
3: 哎呀这家给我高兴的，我说真是太好了这个东西。完了这有病之后一卧床嘛，这大便干燥，有时候给他用开塞露，用了开塞露之后出来的还是稀便，哎呀可难打理了、
4: 嗯、
3: 可不好收拾了。完了这不是现在你看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现在就是大便成型了。
4: 嗯，
3: 而且他自己还有知觉了，他知道叫，不像原先，哎呀，你得给他掐点儿，说，哎呀，这两天没那啥了，三天没走动了，得赶紧就给他用点这个，开塞露啊，哎，这都不用了，现在、
4: 嗯、
3: 现在基本上，就是如果说一天要是没有的话，两天超不过两天，
4: 嗯，
3: 他说，哎呀，我该那啥了啊，给大便了，
4: 啊、
3: 就哎，就感觉到这个特别好，啊、
4: 嗯，这是难得的结果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哎呀妈，太好了，胡老，真没想到，
4: 嗯、
3: 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4: 嗯、
3: 我就觉得听个收音机还能得到这么好的药，我这命好。
4: 啊，还是您的命好，选用了胡家老膏是完全对了、
3: 嗯，
4: 是吧？嗯，
3: 对呀，你看老伴儿现在越来越好了，哎呀，我这个非常非常高兴，关键是特别激动啊，我得赶紧跟胡老报告一声。
4: 哎，好。我听到非常高兴、
3: 嗯、
4: 您全家为您高兴、
3: 嗯、
4: 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啊、
3: 嗯、
4: 是吧？哎，
3: 是啊，所以说我就觉得我和老伴儿吧一定要坚持着把这咱这胡家老膏的给用好。
4: 嗯没错 啊，
3: 是啊，让我们的那个晚年呢、啊
4: 哎、
3: 就是哎呀就没有太多的病痛，都是没有说奢求像人家又出去玩去、
4: 嗯、
3: 又跳去，只要是没有病痛、啊、一天就心情敞亮的，哎这日子就幸福了、嗯、
4: 啊
3: 嗯，就是这么讲的、
4: 哎、
3: 嗯，
4: 啥是病源呢、啊、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3: 嗯、
4: 就像人喝水吃饭是一样的，
3: 嗯，
4: 这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
3: 嗯、
4: 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
3: 嗯、
4: 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
3: 嗯、
4: 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
3: 嗯、
4: 像您和您老伴儿啊，这些疾病是难以治疗的，咱用了胡家老膏、
3: 嗯、
4: 就是他的本源的疗法才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太好了、
3: 嗯、
4: 祝您老两位都幸福都健康。
3: 好，谢谢胡老啊、哦，非常感谢胡老。
4: 好,、
3: 嗯、
4: 好，别客气，
3: 谢谢、
4: 哎、
3: 好，再见。
4: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 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呵呵，胡老师啊，和你通了电话我很高兴。我呢、
4: 啊、
5: 是你的一个忠实听众啊。
4: 啊啊啊。
5: 嗯嗯，我家是辽宁的，我今年呢、
4: 哦、
5: 也都68岁了。
4: 啊。
5: 嗯，我是要特别感谢您呢，感谢你治好了我的身体。
4: 啊，
5: 你看让我这重新恢复了健康了、
4: 嗯、
5: 我能有今天这真是您的功劳啊，你可是我的贵人呐、啊、胡老师。
4: 哈哈，这是咱们的福分的老朋友。
5: 对对对，你说的是，这是我的福分，也是咱们俩的缘分。
4: 没错。
5: 我这个得糖尿病呢已经都17-18年了
4: 啊。
5: 那个胡老啊，胡老师，我这个打肝经胰岛素呢都打了20个单位。
4: 哦，
5: 啊，另外就是我还得加上一瓶白糖瓶，
4: 啊，
5: 你看就这样的，我这个血糖它还是控制的不好，
4: 啊，
5: 我这个餐后血糖一般就在11-12点几呢。
4: 哦，
5: 但是我这个病呢，要说我这病还得往后排，我这个最严重的就是我这个高血压和脑梗的问题。
4: 嗯嗯嗯，
5: 这个已经都影响到我这个日常生活了。
4: 啊，
5: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膏的话，我现在。还指不定是啥样，还
4: 是
5: 要拖累孩子，所以我这真得谢谢您呐、
4: 啊。啊，你别客气，这是您的幸福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用上了胡家老膏，是不是啊？啊，
5: 对对，是的，胡老师。
4: 嗯。
5: 我就详细跟你说说我这个病吧。
4: 哎，好的。
5: 嗯，我说实话，我这个血压倒也不算太高，平时也就是156。
4: 哦。
5: 有一次我这个是脑供血不足了。感觉这个头呢有点不舒服，有些晕晕的。一量这个血压呢是178高压。
4: 啊。
5: 大夫呢就把我原来那个安博维啊给我换了，说是让我吃两片别的药。
4: 啊。
5: 我这一吃呢，这个血压它倒是降下去了，但是这个降的太低了，高压只降到120了。
4: 啊。
5: 然后这个血压一下子它没上来，然后就气短了，完了就得了这个脑梗了。
4: 啊。
5: 那个时候呢是我在家里正吃饭，突然呢就感觉这个嘴呀、啊、它就有点不中用了，不好使了。
4: 嗯，
5: 我就赶紧给孩子打电话，
4: 啊、
5: 让他们呢就是马上赶紧把我送到医院去。
4: 嗯，
5: 到了医院大夫就跟孩子们说啊，说我这个是脑梗了，得做那个溶栓呢。
4: 啊，
5: 做完了说是就好了，但是吧我这进去的时候还好好的。但是溶栓到个剩下10多分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胳膊和腿呀、
4: 啊，
5: 它都沉得很。然后送到病房的时候呢，胳膊腿那儿它都 不会动了，当时
4: 你看看啊，多厉害。嗯，
5: 对，在医院里边住了半个来月，然后回家以后吧，就是我这个腿啊走路它就是扎吧扎吧的，走到没劲儿，走一会儿得站一会儿，再一个这个胳膊和手啊它都打不了弯了，也拿不住东西了。

0: 片儿啊、胶囊啊和汤药啊吸收的还要好，还要快。你老伴儿呢，通过金佛药酒化毒、化生、化死结，不管是骨关节疾病的问题，还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全部都不是问题。因为长寿药酒名录里头的这个金佛药酒，它是呢方中有方，一方抵千方的这么一个药酒，它既能够治病，又能够养生，而且还能够延年益寿呢。也就是说，没有病的人喝它养生就能够延年益寿的。嗯，
1: 但是潘老师啊，
0: 嗯，
1: 这个金佛药酒啊，哪儿都好了，这个就是哦，太难配了。我也走了好多家的这个药店哦，好些药材没有买到。你看你这边有没有这个橙酒啊？要是有橙酒的话啊，给我留两瓶，我不敢多要，就两瓶，那个效果肯定比我自己配的那个要好得多。哎呀，我就想让我老伴儿哦，赶紧喝上。
0: 嗯，您的心情我虽然能够理解啊，但是呢，我也有很多的为难之处。难道我不想给大家每个人都发上两瓶吗？说心里话，我太想了。可是现在做好的药酒，你知道吗？太少了，每年出窖的数量都特别有限，而且金佛药酒又是特供酒，如今想要成酒的人真的是太多太多了。那么这批特供的酒，虽然说最近是要出窖，但是也只能给我们两坛，数量是远远不够啊。所以说，你现在呢，自己能泡，最好就自己先泡。不然到时候我怕你抢不到，因为要祈酒、金佛酒、成酒的人实在太多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潘老师啊，
0: 嗯。
1: 那我先自己泡着，到时候啊，如果有成酒的话啊，您一定要在第一时间通知我呀。
0: 嗯，好的，你就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有好消息我会在节目里边通知大家的啊。
1: 嗯，好好好，谢谢你了，潘老师。
0: 嗯，不客气。啊，祝你们夫妻二人早日康复，再见。
1: 嗯，再见，潘老师。
2: 好的，也非常感谢潘老师，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把一生研究和收藏的药。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4: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5: 我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4: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8: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9: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8: 送亲友表心意，
9: 送家人享美味。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

0: 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搞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有一些老年人的记忆正在被时间悄悄偷走。他们可能会忘记回家的路，忘记最亲的人，甚至忘记吃饭睡觉，而这个小偷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根据国家卫健委最新消息，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痴呆最主要的类型。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约有1500万痴呆患者，其中有1000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相关研究显示，阿尔茨海默病已经成为潜伏在老年人群体中的危险杀手。每年的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磊医生。一位叫做小朵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阿尔茨海默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为什么说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治疗很关键。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雷，也是神经心理与痴呆专病门诊的医生，我们也是国家卫健委高级认知障碍诊疗中心。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进行性的疾病，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患者的认知功能和精神行为异常的发展，功能会逐步退化，失去的功能很难再寻找回来，并且随着病情的进展，脑萎缩也会逐渐加重，已经死亡的神经细胞，已经萎缩的脑组织是无法再生恢复的。早期干预就是有助于维持患者的认知储备和脑储备。新兴的治疗方法比如单克隆抗体疗法在早期阶段可能会更加有效。这些新疗法通过针对疾病早期的病理变化，如清除淀粉样蛋白斑块，可能在早期阶段发挥最大的作用。总之，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治疗对于延缓疾病进展、改善症状和维持生活质量至关重要。尽早采取行动，可以为患者和家庭带来更好的预后和更少的心理负担。
6: 夏彤提示您，锻炼大脑，适度运动，规律生活，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呼喊。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5: 天使白。
1: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6: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8: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0: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1: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8: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8: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8: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5: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5: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7: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6: 天哪，太划算了吧！
27: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28: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5: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7: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5: 送亲友表心意，
27: 送家人享美味。
2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小的种子种下，就开始梦想。花瓣没上半绽放，有一粒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沙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
2: 节奏
1: 节奏当道
2: FM
1: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一路爱自己 ，FM 八八七 ，FM 八八七。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90-5869，400-690-5869。 690586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新老朋友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啊！你们听老师的节目，李老师呢会让你们有什么样的收获呢？可以总结出来一句话，就是让健康如期而至，使长寿成为现实。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可以说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疾病的煎熬，绽放了生命的奇迹。所以说李老师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把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真正治病的好药传递给更多需要的朋友们。咱们第一代第二代的发酵中药延寿方在全国呢是足足销售了10年之久。老百姓经常讲这样一句话，说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时间也是检验疗效的真理。那这10年的时间，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没有确切的疗效，它是无法在市场上立足生存的，对吧？说明咱们前后两代延寿方的效果就不赖，但是咱们第三代延寿方工艺上进步了，提升了，升级了，那比前两代的方方面面都有一个质的飞跃。它是由文玉堂启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可以说再一次的创造了医疗史上的奇迹了。像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一粒顶普通中药的80粒，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效果，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而且专攻疑难杂症。找我看病的有多少都是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患者，那最终通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让他们重新收获了健康。李老师可以告诉大家，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李老师没把握之外，剩下的你像什么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等等吧，甭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李老师都担保大家伙绝对是来一个咱们治一个，治一个通一个，通一个好一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重要的是什么？咱们经济上没有任何负担。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你用上咱们就知道啊，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而且老师也说了，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啊。咱们老患者讲了说，如果说我用了之后我就是那1/1000啊，我就效果不好了，你放心，你把药拿回来，李老师保证你退药的时候比买药容易得多。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药材需要鲜活入药，工艺又是千锤百炼，生产的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众多啊，还要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药源一直非常紧张啊，经常可以说是一药难求。好多患者赶上药缺的时候啊，那一等得等好长时间。但是你退药的时候，你放心，马上就给你处理了。说李老师既然敢说这个话，大家伙想想凭的是什么？当然是我们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确切的疗效。如果没有真材实效的话，国家也不可能批准咱们以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这两个字是随便说的吗？延寿的前提是什么？是不是健康啊？所以大家伙放100个心，你们用我们三代延寿方来进行治疗，不会有任何的损失，只会有更多的收获。那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这个药品它到底高明在哪儿呢？它为什么可以一药治多病呢？李老师给大家讲了，中医药那是博大精深，通过症状看透疾病的本质，这是中医药人的高明之处。我们给老慢病患者抓住疾病的根源进行治疗，这样才能够药到病除。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哈，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你肝心脾肺肾都行，也甭管咱们症状表现是什么，你是迷糊啊、疼痛啊、麻呀、皱啊，追根溯源，所有疾病归纳起来，它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 还有就是肝肾。那咱们先说脾胃，这可以说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这人要是七天不吃饭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渴死了。只要我们活着，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可一旦脾胃不和了，说你这个脾胃经它不通了，那就麻烦了。要知道这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个时候即便咱们吃了东西了，我吃的还不少呢，但是你消化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那就白搭了。时间长了之后啊，这个功能它能不衰退吗？而且这个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这脾脏还可以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疾病起到的对抗作用。所以说你这个脾脏一旦出现问题之后，我们就容易招致各种邪气的侵袭，风寒湿热浊病毒细菌，那你看看吧，它就容易侵袭到你。咱是不是一旦受到这些坏东西的侵袭，咱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这个脾胃啊？否则你吃多少药不都白搭吗？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什么呢？营养通道，它指的就是血管跟经脉，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重则是亡。你看我们很多的老年人感觉身上疼，还有麻木感、红肿、胀痛，这一天哪哪都不舒服，或者说是全身僵硬，全都说明了叫血脉不通。那你出现这种情况了，这种僵麻胀痛的，是不是很遭罪呀？我告诉你，这算轻的，严重的是什么？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要了命的。所以说，这给我们的脏腑供血供养的这个营养通道血脉，我们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活。也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到身体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运送到我们病灶里边发挥作用，对吧？然后我们再说肝肾。肝肾呢，就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呢给我们人体解毒的。我之前跟大伙提到了，我说咱们人体呢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你看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你把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你给它排泄出去，你给它过滤出去，你是不是就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了？哎，所以说强化这个肝肾功能它是非常重要的。哎，这就是李老师每天跟大伙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根儿。你们自己去品一品，说李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你看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上的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哪哪都舒服，哪哪都轻松啊，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我们治好的患者那就是各点各的实力。像昨天有一个打电话的老姐姐叫赵淑珍啊，今年65岁了。哎呀，怪可怜的啊。老伴儿呢是10年前呢因为骨癌去世的。那时候吧，就为了给他老伴治病呢，已经把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而且还欠了外债，欠了12万。这个老姐姐呢，她本来就胖，心脏就不好啊，经常的是心慌气短，浑身感觉到乏力，还有腰间盘突出，有时候蹲下起来就特别困难啊。那跟着他老伴呢，就着急上火，再加上经济的压力，你欠那么多钱呢，就这种情绪来讲的话，它必然会导致叫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所以他这个心脏病啊也是越发的加剧，心绞痛时不时的就发作，家里头到处啊都放着那个速效救心丸，一不舒服了就含上几片。但是咱说这些顶药啊，它肯定不是每次都管用的。这不在一天中午就突发了这个心梗，幸运的是什么呢？还好那天的儿子回来看他，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新闻里边有多少空巢老人因为心脑血管意外的身边没有人， 来不及救治，继而就死在家里了，最后尸体都烂了臭了，没人知道了。所以说这个老姐姐算是大难不死啊，当时呢是儿子打的120，为了救她一命下了3个支架，加上抢救费，再加上手术费，又重症监护室的费用，这加一块又花了10来万。两个孩子也是真不容易啊！刚把父亲治病欠下的外债还的差不多了，这母亲又来这么一场，也是真够受的。可是过了没到一年吧，这赵大姐又犯病了。你治不好他就是犯，不是说你之前花多少钱就能解决得了的，这咱们老慢病患者应该心知肚明。他这次犯病心绞痛比之前更严重了，但是自个儿呢还是拿那个小药去维持着，后期就发展到了稍微动一下喘的上不来气儿，而且下肢都浮肿了，一按就一个坑。这孩子带母亲又到这个医院去了，经过一番检查，大夫告诉他们说，这个老赵大姐那个肌钙蛋白达到了 1.8， 那正常人这个肌钙蛋白应该是小于 0.1 的。那他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说明老赵大姐这心脏里头已经有大面积的坏死的病灶，就是严重的心衰了，而且是高危病情，心脏随时可能说罢工就罢工了。所以人家医生就建议啊，尽快的安装起搏器延长生命。这一打听好几万，真要命啊！啊，不过这两个孩子确实是好样的，他们说呢，这老爸呢已经没有了，就剩下这一个妈了，哪怕说去卖血借高利贷去也得给他妈把病给治了。那么就在这两个孩子筹钱的过程当中，通过前来看望他母亲的一个朋友了解到了咱们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人家告诉他说，这个发酵中药吧，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来的可快了啊，而且呢还能够治疗各种的疑难杂症。这来的这个朋友还说呢，说他母亲就是心脏病，差点搭桥，结果没做手术，服用三代延寿方现在特别好。你看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老赵大姐算是跟咱们三代延寿方算结了缘了。幸运的是什么呢？老赵大姐赶上当地还有药啊，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药源紧张，不是说你想用就能用上的，有的时候得等很长时间。他自个儿都说，老天爷都在帮他呀，这没耽误功夫，第一时间就用上了。那么在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3-4天的时候啊，他这胸口那压榨感就好多了。哎，他说多少能上来点气儿了，喘的没那么严重了，就连他那个腰啊摸着都热乎了，身上背着那个大山呢，他说就好像卸下去了一样。啊，这人呢就感觉轻松了不少，一天比一天好。等到了一副药的时候，不但他那个脚之前浮肿都消了，还能自个儿出去溜达了，哎，腰也能直起来了，不疼了，吃饭呢有胃口了。而昨天呢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打电话的时候吧，说已经是快用3副药了。老赵大姐高兴的说，就跟好人一样，嗓门也大了，声音也洪亮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就特别感激我们，说是文玉堂发酵中药让他重新就活了一回。确实如此啊，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是从手术刀下抢人，从监护室里救人。老赵大姐没安装起搏器省了好几万，同时通过咱们三通疗法救活了自己的心脏啊。李老师真的就是替我们这些患者高兴，除了他还有多少在 ICU 病房里昏迷不醒的脑中风患者什么意识都没有的，可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恢复意识了，逐渐清醒了，更是还有多少肾脏衰竭的用上咱们文玉堂延寿方之后不去透析了，生命延长了。可以这么讲，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也正因为如此，外媒对我们三代延寿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国外的医疗机构也把目光聚焦在了延寿方上，并且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购买延寿方的配方技术和生产许可。但是我说过啊，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的，我要是卖给他们了，那延寿方就变成洋中药了，你到那个时候啊，不一定翻多少倍再卖给咱中国人呢，那有多少患者无药可用的时候就只能等待死亡了。咱每个患者都不容易啊， 尤其是一体多病的，多年以来呀，你看有多少人像赵大姐这样，天天吃药，年年吃药，而且是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的有多少？而且你有多少钱，你能够用的，经济负担都很重的。你说这样的话，老赵大姐还行，两个孩子有孝顺的。有多少患者是独居老人、寡居老人，甚至是残疾老人，高价药对他们来说根本用不起的。所以我说呢，不就是活路都没有了吗？我不能为了我一己之私利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呀。一些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李老师出身寒门，如果没有当年的家乡父老啊，一毛、两毛、五毛、一块的捐款，当年我连来北京上学的路费都没有。我如果不来北京上学的话呢，我就不可能有今天。咱不能说我有点本事了，我就做那个忘本的甚至丧良心的事儿，是吧？李老师做不到。但咱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那好药哪有便宜的？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为了这个高科技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生产线就投资了 5.3 个亿。再加上我们应用的是鲜活的药材入药，的成本本身就高，那为了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献出了配方技术。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对于我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而言，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谁都能用得起呀。所以说这一点呢，是让李老师感觉最欣慰的。我们再也不用因为治病砸锅卖铁，再也不用因为药价太贵而放弃生命。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在饱受各种慢性病的煎熬，也是赶紧的给李老师来电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花小钱治大病，一定会帮助大家伙改写命运。好了，李老师先说这么多啊，主持人示意已经有听众在等待了，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5: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5: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5: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这位听众。
6: 你好，李老师。
4: 哎，你好。
6: 哎，李老师，
4: 嗯，
6: 您那个广播我听了有2天时间了
4: 啊，
6: 感觉您说的真的很有道理。这个发酵中药啊， 300油嘴方，我呢也想用，所以呢我就给你打电话过来了，我想呢让你帮帮我看看这个地呢能不能用这个300延寿方，要是能用的话呢我就赶紧用上，我现在是真的太难受了。
4: 别着急啊，把您的身体情况呢详细的跟我讲一下。嗯，
6: 我呢就首先呢是有那个高血压，刚开始呢吃药呢就吃那个硝苯地平的，后来呢换成了地米沙炭，但是呢这个血压呢还是高得很，高压呢156，低压呢有100左右。
4: 嗯，
6: 整天呢感觉到呢头晕眼花的，还有一个更糟糕的就是我去医院呢检查了，说是慢性的肠梗阻。
4: 有，
6: 平时呢我就是肚子啊疼的呕吐。
4: 嗯，
6: 在一个现在大便呢费劲的不敢使劲，因为我听说这个高血压是一使劲啊容易犯脑梗。
4: 没错，
6: 所以呢我经常呢到医院里去灌肠，你看我好几天呢都没有排泄了。
4: 嗯，
6: 给肚子胀的像那个皮球一样。嗯，医生说我这不是还不算的严重的，要是严重的还得做手术，还有呢不少的肚子外头呢带了一个漏的。
4: 嗯，
6: 那就有些害怕。现在呢我这个脸色呢也不好，说话呢也没劲，关键呢也不敢吃饭，所以呢当我听到您讲的这个人体脏通啊，我就感觉呢特别适合我。所以啊我问问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啊能不能用啊？
4: 别着急啊，咱们来看看你这个病情啊。首先我可以告诉你呢，一定是能用，而且能治，而且要治了给你治好。但是咱得知道是怎么治好的啊，我得给你分析透了。咱们先说你这个高血压啊。
6: 嗯，
4: 知道病根在哪儿，它治起来它就简单了啊。你才知道为什么说我们要用300延寿方啊，对吧？首先高血压的出现肯定是血液不干净，这个不用想。那血液不干净之后，血液流速变慢了，然后机体正常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压力，所以说血压就高了啊。那么它为啥不干净呢？要么是我们吃的一些肥甘油脂这些啊难以消化的食物没有吸收，然后它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导致我们血脂低密的脂蛋白胆固醇的这个升高，然后血液是脏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因为肝是藏血的，肾是滤血的，正常人的肾脏4-5分钟就可以给咱们的血液过滤一遍啊。但是你看这人岁数大了之后呢，尤其是有各种慢性病了，这肝肾都不足啊，8分钟10分钟都过滤不上一遍。你包括老年人脸上长的这个老年斑，女人长的色斑黄褐斑，

0: 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找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找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有一些老年人的记忆正在被时间悄悄偷走，他们可能会忘记回家的路，忘记最亲的人，甚至忘记吃饭睡觉。而这个小偷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根据国家卫健委最新消息，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痴呆最主要的类型。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约有1500万痴呆患者，其中有1000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相关研究显示，阿尔茨海默病已经成为潜伏在老年人群体中的危险杀手。

0: 每年的9月21号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磊医生。一位叫做蓝天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阿尔茨海默病对健康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应该注意什么。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小磊，也是神经心理与痴呆专病门诊的医生，我们也是国家卫健委高级认知障碍诊疗中心。当家里有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时候，照顾者和家庭成员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来确保患者的安全、舒适和尊严，同时减轻患者的认知和行为症状。要考虑安装报警系统，以防止患者迷路或者在夜间试图离家，限制患者使用可能危险的器具，比如刀具、炉具等等，考虑关闭煤气阀或者使用电磁炉等更安全的烹饪设备，在家中重要的地方，比如卫生间、卧室和厨房，用清晰的标识和提醒标签，以帮助患者找到和使用这些区域，保持日常生活的规律性，建立日常的规律作息，将复杂的任务分解为简单的步骤，以提供明确的指示，减少他们的压力。
0: 夏彤提示您，锻炼大脑，适度运动，规律生活，早筛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阿尔茨海默病，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0: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9: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9: 送亲友，找心意；
12: 送家人，享美味。云南。

0: 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谢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九元哦。

0: 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搞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6: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表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0: 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

0: 每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2: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3: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4: 药药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3: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4: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血管该堵还得堵，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啥用没有。
0: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5: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0: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5: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0: IPE 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5: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0: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滴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可实现免开刀、免手术。
5: 坚持服用1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0: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5: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0: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国外药企，为国内引进40000个治疗名额。
5: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6: 400-6949-789，400-6949-789。
7: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加拿大进口 IPE 每粒含量 IPE 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17%的起效。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8: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梁老师，不知不觉间啊，指压抑制剂 IPE 的活动已经到了第三天了。
8: 第三天了，
7: 节目开始的时候呢，竟是看了一下全国各地的库存，目前只有个别地区还有零星几个名额了。
8: 哦，
7: 像。

0: 辽宁大部分地区，还有天津、陕西、吉林、新疆、广州这些地区，基本上也就断货了。
1: 基本断货了是吧？嗯，其实就是啊，我告诉你啊，这也是我们预料之中的事儿。
0: 是的。
1: 因为作为全世界前沿高端的科技产品，啊，具有超长效双向靶点止压抑制剂，它一定是不可多得的。而且，咱们大家伙的这个眼光也是明亮的，谁好谁不好。咱们大家伙心里头是最有数的了，是不是？最
0: 对，
1: 清楚不过的了。所以说，你看今天活动已经是第三天了，本身我们全国各地的名额就这么多，
0: 很少，
1: 能抢到的已经是非常幸运的
0: 对
1: 了。
0: 的，
1: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咱们这份钱呢，一定你得花得值才行，是不
0: 真
1: 是？
0: 的是这样。
1: 你看。
0: 从这些天患者不断反馈的效果来看啊，IPE 止压抑制剂真的是没得说的。
1: 对呀。
0: 像好多常年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还有颈动脉斑块、心梗、脑梗的患者朋友，用了之后都说效果特别的好。大家也都说，与其呢把钱花在医院上、花在治病上，还不如我用 IPE 呢。第一呢，不用遭罪了；第二，还能把病控制得住。何乐而不为呢？
1: 对，
0: 所以说，买 IPE 的钱真的是花得太值了。
1: 花的值是吧？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咱们这个说到这个钱呢，你花的值不值啊？就是人岁数大了之后，岁数越大，你会越觉得想明白了这个事儿，越能够明白哪些钱花的值，哪些钱花的不值。
0: 怎么呢？怎么就能想明
1: 你
0: 白了
1: 看，
0: 呢？
1: 我告诉你，岁数大的人啊，弯路走得多，是不是？
0: 有经验，
1: 慢慢的，哎，这个经验多了，哎，就知道啥钱该花了。你比如说，很多人哈都知道这个新闻是吧？叫中国大妈华尔街抢购黄金的事儿，
0: 是的，
1: 还记得有这事儿吧？
0: 是的，
1: 啊，
0: 就是华尔街还为我们特别开辟了一个新词，叫“中国大妈
1: 对，
0: ”，就短短10天的时间之内啊，抢购了超过300吨的黄金，
1: 300吨呢、
0: 当时这一壮举可谓是全球震惊。
1: 啊，那 对呀、啊。当时很多人不理解是吧？这些中国大妈怎么闲着没事干了是吧？就买那黄金呢？但是你现在看，当时做的这个做法，人家值不值？
0: 那太值了，这些人都赚翻倍了，
1: 值吧？
0: 值。
1: 所以说当时人家花这个钱花的就值，是不是？还比如说十多年前房价比较低的时候，你看那个时候有的人就有远见是吧？十多年前是吧？紧衣缩食点日子过得紧巴点但人家买房了，那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或多或少的也都赚了一大笔吧？
0: 对的，
1: 人家咱们现在回头看这个钱，人家花的就值呗。
0: 那当然了，相当于是变相的存款了。
1: 对呀，
0: 虽然说赚的不多，但是没赔吧？
1: 对呀，自己还享受着了，是不是？再比如说，很多人买这个保险，当然我说这个保险一定是什么呢？保障型的，而不是理财型的啊。这种保险，有些人你看看。买了之后，你就远远甩掉了90%以上的这个人群了吧？
0: 确实是，昨天我还看了一个新闻，
1: 啊，
0: 说一个病人啊，医生告诉他呢，必须得住院，
1: 嗯，
0: 但是这个费用很多，需要家里人考虑考虑。
1: 哦，
0: 那患者就说了，说没事儿，我能拿主意，多钱我都不怕，
1: 嗯，
0: 因为上个月呢买的保险，当
1: 哦，
0: 时还没有确诊，就想着说我有个预防，
1: 哎。
0: 没想到自己真的得重大疾病了，而且更巧的是呢，保险就生效在确诊的前一天。
1: 哎呀，
0: 就比方说，20号检查出来他确诊了，
1: 嗯，
0: 正好保险19号生效了，
1: 可你看，
0: 所以说你看人家花钱买的这个保险，他就买的很值嘛。
1: 对呀，你看看，所以说呀，值还是不值啊？每个人认知的角度是不同的，而且有句话讲的特别好，这个咱这个钱呢，你要是花对了的话，1万2万的它也值，但你要花的不对的话，哪怕是一分钱，它也是浪费。
0: 还真是，哎，就最近老师医改之后，医生要求的各种费用，就一个名签儿、一个纸张都得明码标价，这事儿您知道不？
1: 哎，我知道啊，是吧？因为这个和我息息相关呢，是吧？而且现在医改越来越透明化了，就是你但凡用的一个棉签儿、一个纸巾，我告诉你都明码标价了。这个事儿，你现在真的一点都不夸张。你怎么知道这事儿的呢？
0: 就是我为什么想说这个事儿啊？因为前几天我一个同事，他带孩子去医院看眼睛，眼毛倒结，还是一个小问题，
1: 对呀、啊。
0: 但是关于孩子就比较重视，

0: 挂了一个专家号，普通号呢10来块钱，专家号100多。
1: 嗯。
0: 结果到了医生那儿一看，说孩子的情况，说你这个事儿啊，我解决不了，
1: 哦。
0: 现在没有解决这个事儿的仪器，
1: 哦。
0: 好像以前有，但是现在不知道整哪儿去了。
1: 呵。
0: 你要是想看的话啊，就是我只能说给你拔了。
1: 啊，就是作为一个专家，他
0: 啊，
1: 不知道自己本医院有没有这个仪
0: 对，
1: 器，
0: 他
1: 这
0: 不知
1: 仪器
0: 道
1: 都不清
0: 去
1: 楚。
0: 哪儿了，我都不知道。
1: 哎呦呵，
0: 对呢，他就说你给拔了。那我同事说，那我自己不能拔呀，我花100多块钱，我挂一个专家号，让你给我拔，
1: 呵，
0: 这还不算气人的呢。当时大夫给孩子看眼睛的时候啊，可能是用了一个棉签儿，
1: 哦，
0: 然后大夫说呢，这也没给你孩子看上病，
1: 嗯，
0: 那我这个棉签儿啊就不能跟你收费了，你啊再到别处的眼科医院看看吧，就给他们打发走了。我同事回来就跟我们学这个事儿嘛，他当时他特别的生气，说病没看上，我挂号费花了100多，然后呢，就这个棉签儿，
1: 还
0: 本
1: 收
0: 来
1: 费，
0: 还要收
1: 你
0: 费
1: 看看，现在这个每项的这个耗材的费用都打在这个医生的处置费当中了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检查的费用。自从医改以后呢，这些确实都已经细化了、透明化了
0: 对呀。
1: 啊。但是我跟你说的是什么呢？人这一辈子啊，有些钱可以花，有些钱真的是没必要花，对吧？
0: 那你说我跟您说的这个事儿，
1: 嗯。
0: 回去之后同事还跟我说呢，他就回家拿镊子就给孩子给拔了。
1: 啊，
0: 这要是让大夫给拔，可能还得花上一笔费用吧，不得花个200、300、300-400的，那不就是浪费钱吗？花的就一点都不值。
1: 所以说嘛，啊，这个自己来评估是吧？有些钱花对了，多少都值；有些钱花的不对，一分
0: 一
1: 钱也
0: 分
1: 是
0: 都
1: 浪
0: 不
1: 费，
0: 值。
1: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话又说回来，就拿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 IPE，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如果说我们对待一些疾病，能够用最小的代价就把我们这个血压和血脂给它控制住了，那何乐而不为呢？这个钱花就值啊！
0: 对呀。
1: 那你相当于用上了全世界前沿高端的科技产品了，那咱们还想什么呀？尽量把它用上呗，是吧？因为有可能咱们错过这次机会，那你后续的花费的这个代价可能远远要大于眼前的这些了。
0: 确实是，现在的医疗开支绝对是一个家庭占比比较大的支出了。
1: 对。
0: 有的家庭2个3个孩子的，平时就怕孩子发烧感冒，
1: 嗯，
0: 这要是一起生病，依照现在治疗的花费，可能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那都没了。
1: 我告诉你，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就你刚才说的这个感冒发烧，咱们收音机前的老一辈人可能都知道，以前咱小时候感冒发烧，吃几片这个安乃近，吃几片病毒灵，你不发烧了吗？
0: 对，
1: 哎，给你吃点扑热息痛，然后用这个大被子一捂，
0: 发点汗，
1: 喝点生姜红糖水。
0: 是，
1: 然后你再给你整两瓶这个黄桃罐头，那就好了呗。
0: 这不就是我们小时候的标配吗？
1: 对呀，但你现在你看这感冒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咱们现在很多这个，尤其针对孩子，包括我们自己，活得越来越精致了，越来越金贵了。不管大问题小问题，一律往医院跑，然后等待你的就是挂号、排队、问诊、开单、验血、验尿，回头报告单出来之后。你还得复诊，然后大夫再给你开药，各种各样的抗生素，各种各样的止咳药、退烧药，交钱到药房取药，然后你回到家里头吃吧。一个星期之后，你这不吃完了吗？好了就好了，如果没好的话，你还得跑医院再来一趟，你得复查。
0: 对，
1: 你
0: 现在
1: 看，
0: 都这个流程。
1: 所以说，你看咱们以前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说的，哎呀，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弄不明白现在医院的一些流程了，因为现在都电子化了嘛。以前的化验单到这个窗口去取嘛，现在都是机器给你打印出来，然后机器交款嘛。我们还担心呢，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流程搞不
0: 整不
1: 明白，
0: 明白。
1: 是不是？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啊，有一部分中老年人来了之后门儿清，比咱们年轻人这医院机器啊这个设备使用的都溜，为啥呀？
0: 因为总去呗，
1: 老来。
0: 门儿清，他老去嘛，那这个流程他自然就熟了呀。
1: 对啊，现在很多年轻人子女上医院不会看病，还得问自己父母呢，
0: 是。
1: 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伙啊，真是现在目前这个情况啊，流程是流程，但是确实让我们反复的这个整个浪费的这些不值得花的钱太多了。所以说咱们回头想一想，咱本来就是感冒发烧，有些这个轻微的感冒发烧，一个礼拜基本上就好利索了。

0: 一趟一趟往医院跑，你得花多少钱吧？
1: 哎呀，现在一个普通的感冒发烧，上一趟医院就得三五百块钱。
0: 你肯定的，三五百块钱这还是少的呢。
1: 哦，
0: 你比如说，咱们挂号的时候，是不是一笔支出？
1: 是啊，
0: 而且你会发现，现在的挂号啊，369等，你挂一个副主任医师的，可能就10多块钱；你挂一个主任医师，可能350。包括你刚才说你那同事给孩子看病，挂了一个这个市属的专家号，教授的号，
1: 100多。
0: 因为我告诉你，100多，这是在你们当地，在北京都是180、200、300那么贵。为啥这么贵呀？专家嘛，人家值这个价啊，是吧？哎呀，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关键是还没看上病呢，几十几百扔进去了，
0: 对。
1: 然后你再检查、抽血、器材。这还没正式治疗呢，就已经花了好多钱了。
0: 确实是这样啊，而且这还说是普通的感冒发烧而已。如果咱们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常见的我们身上的慢性病，比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包括一些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问题，包括心脑血管疾病高发之后的后遗症的问题，这都是我们中老年朋友身上常见的问题吧？
1: 对的。
0: 你这一趟一趟往医院跑得多少趟啊？除了你住院期间的花费，咱们出院之后呢？回到家之后康复的费用更是大头。
1: 花的更多。
0: 你可能从住院到出院，至少2、3万打底儿。那无论什么病，我告诉你，现在都属于基本的开销了。
1: 差不多吧？那你说有这2万块钱，我们要是吃上 IPE，那够吃好多年的了。
0: 对呀，真是这个道理。
1: 对。
0: 包括现在很多人就上了岁数之后，基本上就靠咱们自己那点退休金，靠劳保，靠以前攒的那点钱过日子吧。这本身就不容易，所以说我们能省的地方，我告诉你，不该花的钱，我还是那句话，一分钱都是浪费。咱们有一句话说的多好啊，叫把钱花在刀刃上，
1: 对，
0: 你得花的这个钱得值啊。
1: 对，你看，说到值得啊，这么多天了，就一直听老师您讲 IPE，大家也是耳濡目染。而且对于 IPE 来讲呢，它是进入到了医学治疗指南的产品，
0: 对，
1: 它是更值得大家去一试一用的。
0: 你说的没错。你看这个治疗指南当中，就关于 IPE 它是怎么说的？就像你像高血压的问题，不管你是顽固性的还是波动性的，以及血脂的问题，你是吃药降不下来的呀，还是长期坚持使用过程当中能够帮助你解决我们的血压血脂的问题？而且为啥这 IPE 它能够做到这样的效果呢？因为它叫超长效双向靶点止压抑制剂呀，也就是说，它既管我们的血压，又调理我们的血脂，而且是超长效发挥作用。这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使用这一款产品，同时管2种以上的我们身体的情况。
1: 对，这样一来呢，大家就实现了既省钱又省事儿的心愿了。因为呢，我们知道啊，有一些人同时就患有着血脂和血压的问题，
0: 对。
1: 一顿呢真的要吃4、5种药，现在用一种就可以解决了，那多好啊！
0: 没错，记住啊，血压和血脂啊，相当于是孪生兄弟，
1: 是，
0: 那俩人总是纠缠在一块儿。所以说，咱们用一款产品控制2种以上的问题，这不就完全可以实现了吗？因为作为全球目前来说前沿的高端科技产品，IPE 目前已经在国内多家的大型三甲医院已经在临床当中使用了。你比如说香港医院、华西医院、北京阜外医院等等，都在使用 IPE，都在进行推广。所以说，这款高科技产品呢，是目前来讲对于血压和血脂，包括一些顽固性的血压血脂的问题，引发的一系列的心脑血管后遗症的问题，我告诉你，它的效果都特别的突出。
1: 对呀，对于第一批用上的患者朋友来说，那真的是太幸运了。
0: 早用上你就早收获健康
1: 是
0: 了，
1: 的，早
0: 是
1: 用
0: 不是？
1: 早好。
0: 因为在没有大范围的推广之前吧，我们能够用上，咱们属于是什么呀？第一波尝鲜的。还是那句话，无论它的来源也好，它的效果也好，都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咱们这次呢，给大家伙带来的 IPE，它是全球含量最高的 IPE，纯正的加拿大进口。虽然说是进口，但是这价格确实特别的亲民。刚开始我说了，

0: 咱花钱你得花的值，
1: 嗯，
0: 是吧？你得花在刀刃上。那怎么体现呢？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因为 IPE 实际上一个月的费用，你使用好了的话，算一算可能还不到400块钱。
1: 对呀，400块钱对于一款能够同时代替降压、降脂两种药物的产品来说，那价格实在是太亲民了。
0: 对呀。
1: 就现在市面上的各种的降压、降脂的产品，虽然啊同样的作用，但是价格呢相差甚远。
0: 对，
1: 就像瑞舒伐他汀，有的一盒才十几块钱，那要是进口的一盒就得几百块
0: 可不
1: 钱。
0: 嘛，几百呀、
1: 然后呢，再配合点降压药，一个月下来光是吃药的花费就得1000多块钱。
0: 对，
1: 那要是用上 IPE，那就可以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还省下很多的钱，
0: 可不
1: 多
0: 嘛，
1: 合适啊！
0: 是啊，而且这一个月的花费，我刚才说了，你算一算，可能还不到400块钱。用咱们刚才话讲，也就是一个专家号加上一项检查的费用吧，你或者是在医院开一次药的费用吧。所以说这个钱啊，你收获到效果之后，你回过头来再看，你就觉得这钱花的值了。
1: 对，太
0: 对，
1: 值了。
0: 这就叫刀刃儿，是吧？
1: 用一个检查费，一个挂号费，就能够把血压、血脂控制得很好。那还犹豫什么呢？这不比去医院折腾了大半天没啥结果，那没看出来什么要强得多了吗？现在啊，有好多人都因为血压的波动、头晕迷糊，就赶紧去医院了。到医院呢，各种检查下来，结果还没啥事儿，钱也花了，开一大堆药，吃完之后啊。还是难受，还是不舒服，
0: 是吧？
1: 就这样的朋友太多了。
0: 但是我告诉你啊，就这样的朋友，这样的情况，咱们大家伙千万不要大意了。虽然说你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但是不代表你没有问题。听懂了吧？
1: 对的。
0: 你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就经常遇到过一些，比如说血压波动的患者，在家里的时候，哎呦，难受、头晕、迷糊、天旋地转的，恶心。结果一到医院了之后，一检查，血压还正常，没啥事儿。
1: 对，那怎么回事呢？
0: 我告诉你，这个啊，在我们中医里讲叫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心理紧张，或者是没休息好，造成的一种血压的波动啊，包括有一些血脂的波动。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的内分泌失调所导致的啊。那你这些问题，你跑到医院去，是吧？用仪器去检查，他可能检查不出来，没有实质性的病变嘛。但是从我们生命科学，包括中医的角度来讲，其实你已经生病了。那么这种情况，中医给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明确的一个称谓，这个称谓叫啥呢？叫虚症。虚症，你已经虚了，但是还没有达到实质性的、器质性的病变而已。
1: 但是那些要采取一些措施和治疗，
0: 对啊，
1: 如果这时候你不理会它，长此以往下去，那肯定会出问题，对吧？
0: 没错，是吧？早期的调理是非常重要的，是吧？早期调理好了的话，可能这个效果会非常明确的，而且立竿见影的。所以说，你看我们大家伙有经常有这种情况，就是你的血压高也好啊，血脂波动也好，还是心脑血管有淤堵了、有狭窄也好，咱们现在真的啊，有机会把 IPE 用上的话，你现在用上，同样是生病的，你可能以后就没这个问题了，它就控制住了，扼杀在摇篮当中了，以后就不会有器质性的病变了。那反过来讲呢，我们不是这个早期的症状，我们已经是器质性的病变了。那你把 IPE 用好的话，你可能是器质性病变的这个人群当中，你是最轻的了一个，
1: 明白。
0: 就能调理到最轻的一个状态，是不是？而且你可能是好的最快的那一个，你也有可能是最好调理的那么一个，或者是同样是高血压、高血脂引发的血管壁的钙化呀、狭窄呀、颈动脉斑块啊，或者是比如说冠状动脉斑块等等这些问题，别人可能一天得吃7、8片药，但你用上 IPE 的配合之后，你可能吃一片、吃一种就够用了。这是什么？这就是差距。
1: 这就是差距。
0: 哎。
1: 要是没记错的话，IPE 临床上还能够逆转血管狭窄，缩小呢血管的钙化点，逆转斑块的作用呢。
0: 对呀，
1: 所以总结来说，大家要算明白这笔账，哪些钱我们值得花，哪些钱不值得花，我们心里得有数啊。
0: 没错。所以说呢，我觉得啊，咱们这个话就不多说了。趁着啊，咱们现在部分地区可能还有点库存，那咱们现在还没来得及订购上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儿只。

0: 方是抓紧这最后一点时间了吧、啊、
1: 是的，再次提醒大家，全球高端的超长效双向靶点质押抑制剂，梁老师呢通过全球购的渠道已经为大家争取来了。如果说您也正在被顽固性的血脂血压所困扰着，不知道吃什么药，或者说吃药还是有波动，包括呢已经出现了各种的心脑血管并发症的问题所困扰着，那么大家一定要试一试了，绝对让我们有着意想不到的收获。那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3: 药药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2: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3: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血管该堵还得堵，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啥用没有。
4: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5: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4: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5: 那今天健康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4: IPE 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5: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4: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滴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可实现免开刀、免手术。
5: 坚持服用1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4: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5: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4: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5万药企，为国内引进4万个治疗名额。
5: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6: 400-6949-789 400-6949-789。
1: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 IPE 是哈佛医学院历时7年研发，经过8179例患者临床治疗证明，是当今医学界前沿产品，已经出现就被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列入 ESC 心血管疾病预防临床实践指南，是目前医学治疗心血管疾病双向稳定血压、血脂、软化血管、缩小逆转斑块的尖端科技产品。北美临床显示，长期使用 IPE 可以实现血栓斑块不发展、动脉硬化不加剧、中风梗死不发生的3步作用。血管钙化、脆化、狭窄可实现大血管、微血管状态逆转，冠状斑块、颈动脉斑块导致的狭窄可实现17%左右的逆转。针对顽固性血压不稳、波动以及血脂指标难以下降，可实现超长效脂压双向调控。现健康全球购开辟特殊渠道，为大家带来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知名药企生产的超长效

0: 枝丫双效控制剂 IPE，因本次渠道困难，数量有限，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全球购抢地热线已经正式开启，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节目里那个止压抑制剂 LPE 啊，还有没有了？我想定点。
1: 目前还有一部分啊，想要报名的话，你得真得抓点紧了，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啊。
2: 好好，那你给我报一份。我跟你讲，老师，这 LPE 真的是好东西，我用了效果特别好。
1: 哎呦，你用过 IPE 啊？你在哪儿用的呀？
2: 我之前在医院开过。
1: 哦，
2: 虽然没有你说的这个500毫克含量这么高，但是我吃的也不错。
1: 哦，
2: 我那是心梗支架，3年前吧，第一次犯的心梗，当时啊就心律不齐，心绞痛。
1: 哦，
2: 晚上啊就突然老是睡不着觉，后来去医院一检查，大夫说前降脂堵了就是90%了。
1: 哎呦，嗯。
2: 当时大夫就给我扣下了，让我赶紧办住院，准备支架，结果就做了一个支架。
1: 我跟你讲啊，前降脂堵了90%了，我告诉你，这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情况了，啊，就是我们在临床上90%这个前降脂的堵塞必须得下支架了，就不放支架的话，随时会有生命危险的，是吧？随时随地都可能因为有一点突发状况，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的，是吧？引发突发性的心梗的，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事儿啊。
2: 是的，当时大夫也这么说的，我不是就做了吗？但是没想到去年又犯病了。
1: 哦，
2: 这我一天我吃完饭刚要下楼，刚起身，哎呀，就感到头迷糊，差点摔倒，我就扶着墙。
1: 哦，
2: 缓了一会儿，才勉强站稳，之后就又觉得胸口发闷，还有点疼。
1: 哦，
2: 我心想不好，肯定又犯病了。
1: 对，
2: 我赶紧就给我儿子打电话，让他把我送医院的。结果之前支架那个部位又出现了狭窄，
1: 哎，
2: 而且右冠外的也出现了新的堵塞。
1: 啊，就是别的，就是右冠状动脉也出现了新的堵塞，这不比以前严重了吗？这不是吗？
2: 是啊，这是我没想到的。后来大夫说，因为我这2年多吧，血脂没有控制好，所以你支架也得缓解一时。后来大夫说让我支架，做支架
1: 还要下支架。哦，
2: 啊，这但是这次我有想法了。这血脂我也按时吃药，那时候控制的不好，那是不是还要再犯呀？
1: 嗯，
2: 后来我儿子通过关系好像给我联系，好像是华西医院就是，说那个 LPE 的东西治疗这个方面效果好，但是挺贵，还不好买。
1: 哦，这个贵和贱这个先放一放，只要是能够解决咱们眼下的困境，你花多少钱不也值吗？是不是也得治啊？对吧？
2: 是啊，我也没合计，当时就让我儿子给开了。
1: 嗯，
2: 但是他们还必须要拿出病历，
1: 嗯，
2: 还有我的身份信息才能给我开。
1: 啊，对，我告诉你，这是必须的，而且这是我们的这个流程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是吧？嗯，
2: 是，当时给我开了半年了，拿回来我就用了，我记得我吃了3个月，我的血脂就挺好。原来甘油三酯最多所达到，就是22.1。
1: 哦。
2: 总胆固醇是7.9。
1: 呵，
2: 我记得当时护士给我抽血，那血面上都飘着一层黄油，你说吓人不？
1: 我告诉你，这个甘油三酯22.1，那我告诉你，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值了，挺严重的了都啊。
2: 是啊，后来用完就是3个月期间，我也配合吃点降脂药嘛。
1: 嗯。
2: 我再去检查的时候，血脂基本在12到13之间，总胆固醇是4.9。
1: 哦，再去检查的时候就降下来这么多了，是吧？这不错呀。啊，
2: 哎，是啊，后来我就用完这半年以后吧，我去医院做那个冠脉造影嘛，你说神奇不神奇？老师，造影显示我原来的二次复发堵塞的那个斑块都小了很多。
1: 是吗？
2: 大夫说按目前的这个情况吧，不用做手术了，保守治疗一点问题也没有了。
1: 哎呦，那可真不错，是吧？真不错，你看，这就是 IPE 神奇的地方。而且你用的这个含量还不是那么高的呢，是吧？就像如果你要是用上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每粒500毫克的这个含量的，我告诉你结果可能又是不一样了。因为这么高含量的 IPE，它能够做到什么呢？逆转我们脂质斑块17%的大小， 而且这种级别的 IPE 它在临床实验上针对解决的还是那种最硬的

0: 咱治疗的是颈动脉斑块，对于你这种心梗啊、动脉硬化，我告诉你，你要用的话，我跟你说，这个效果还会更好。而且对于你来讲，你要是真的早一点用上它的话，一旦这个斑块缩小到17%了，你可能就根本就不用做这个支架的手术了，你也不用冒那个风险了，是吧？
1: 是啊，老师，当时知道有这么好，我肯定用更好的，只不过当时没有去到嘛，也不了解。特别好了，你给大家整来了，我们确实方便了不少。那老师，我今天是不是算订上了呀？
0: 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呢，我们导播已经帮你记录了啊，已经算是订上了，你就安心在家里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吧？
1: 啊，行行行，那真是太好了，谢谢你，老师。
0: 好，不客气。那好了，咱就先这样，等到手了之后坚持用好啊，然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来电话就行，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那
0: 哎，
1: 谢谢谢谢。
0: 聊到这儿啊，再
1: 见
0: 啊，好。
2: 感谢您的参与，祝您早日恢复健康。那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呢，也要抓紧时间了。IPE 作为世界心脑血管领域的尖端科技产品，凭借其逆转斑块钙化点、恢复血管韧性、降压降脂的全面作用，已经被列为心血管病临床预防指南当中，逐步成为临床主流的治疗方法。但因呢数量极其稀少，全球范围内只有顶尖的医院才能够有幸使用，如在国内知名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北京阜外心血管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等重症科室使用，加拿大进口原瓶引进，纯正的医药级别，每粒含有500毫克，吸收率可高达 96.4%， 短期就有效，长期使用呢，植牙稳定更长效。现在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949-789 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梁老师，我想报名订这个 IPE， 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0: 目前来讲，我看报名还能报得上啊。
3: 哦，梁老师，我就是担心啊，报不上名。你这热线嘛，属实太火爆了，真的不好打。我一直打，就是打不进你。
0: 哦。
3: 哎呦，这不我最近嘛刚出院，听到你讲顽固性高血脂的话题，我吧就是那类怎么降脂啊都降不下来的人。
0: 哦。
3: 就是因为这血脂高。这不2年前啊，这血管就堵了4回，
0: 呵，
3: 球囊扩充啊做了2回，
0: 哦，
3: 支架吧做了2个，
0: 嗯、
3: 哦，可是这还是不行，半个月前这不又住院了
0: 啊，半个月前又住院了，又因为啥呀、嗯、住院呢？
3: 哎，我吧就是这血脂离那像低密度脂蛋白怎么都不达标，
0: 哦，
3: 这个心血管吧老是狭窄。今天啊，这胸口憋闷啊，心律失常又住院了。
0: 哦。
3: 明天啊，又上不来气，又住院了。
0: 呵。
3: 你说这支架也做了，球囊扩充也这也做了，我合计啊也没啥事了吧？
0: 嗯。
3: 半个月前，我因为啊老伴不倒垃圾，屋里臭烘烘的，我就跟我老伴啊吵吵了2句。
0: 嗯。
3: 突然我就这胸口啊憋闷，上不来气，晕过去了。
0: 呵。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人啊，最怕的就是情绪突然间的波动，因为情绪突然间的这个激动会造成我们血管突然间的收缩，那如果说我们心血管哪个位置还有狭窄的话，你突然间的收缩，它这个血就直接过不去了，所以说就会出现急性的心肌缺血，人就突然间会出现休克的状态，这听懂了吧？啊，
3: 听懂了，梁老师，让你说对了。当时啊，家人给我送到医院，我就醒过来了。
0: 啊、哦，
3: 医生说我这就是心肌缺血，
0: 哦、
3: 是装那支架那根血管下边拐弯的位置又出现了毛躁，这斑块的形成，这不目前比较小，
0: 哦、
3: 这不给我打几天点滴啊，扩充扩充血管就让我出院了。
0: 就是说临床上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呗，是不？
3: 嗯，对对，
0: 就是斑块啊，它要是形成了的话，这个时间一定是不短了。是吧、
3: 嗯、
0: 而且呢你这个指标下不来的话还没办法给你下这支架，如果说做这个剥离手术干预的话吧，我告诉你风险系数还比较高，所以说你这种呢还真就是在临床上就得用常规的方法维持维持，你仅此而已，是吧？
3: 嗯，这不我这回家以后吧，我这心里就害怕，
0: 嗯，
3: 你说我这情绪一激动就晕。

0: 闹了，
1: 嗯，
0: 幸亏家里边有人，
1: 嗯，
0: 如果跟前没人的话，想想都后怕，
1: 嗯，
0: 就是我开着煤气啊，做着饭呢，你说这人晕了怎么办呢？
1: 对呀、啊，多危险是吧、嗯？
0: 就是啊，你说我人嘛还在不在两回事呢，
1: 嗯，
0: 而且这斑块吧，早期也没什么方法能把它去掉，
1: 嗯，
0: 反正就是干打点点滴，扩充扩充血管，
1: 嗯，
0: 这不是养火为患吗？我血脂这么高，斑块肯定长得快，
1: 对，
0: 说不定啊，我哪天就心梗了，想想都害怕吓人啊。
1: 我告诉你啊，你这个担忧啊，真不是多余的，早晚都得面临的问题。心血管狭窄最怕的就是堵死了之后不过血呢，那人就出现猝死的风险了，是吧、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血管当中这个斑块啊，我经常说等于说是我们身体当中一个定时炸弹，不一定什么时候就爆炸了，对吧、
0: 嗯、
1: 你像你这种情况，如果在国外的话，有一些高端的医院，如果你住院的话，我跟你说啊，医生肯定会给你用上这个 IPE 的，是吧？因为这个 IPE 它能够作用于我们的血脂的这个源头靶点上啊，别管什么甘油三酯胆固醇还是低密度脂蛋白，它都能够有效的给你调节正常了，是吧？所以说在国外如果用上 IPE 的话，我告诉你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顽固性高血脂的问题啊，根本降不下来的问题是根本不会出现的啊。
0: 你说我这都联合用药了，又是他定，又是贝特，还打这个降脂针。
1: 嗯，
0: 你说这低密度脂蛋白它都降不下来。
1: 对，
0: 你说用一个 IPE 就能解决了吗？
1: 我告诉你，这个 IPE 可不是说是简单的我们临床用药的这个产品啊。
0: 嗯，
1: 因为这个 IPE 这个降脂的效果已经历时7年的时间了，它在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8000多名患者都做过临床实验了，而且得出来这个结论是什么？这些数据啊，已经得到了11个国家的认可，可以说是填补了降脂药单纯降一种脂的这个空白，而且单纯的我们临床的降脂药。我刚才说了，第一个问题是只能降一种，比如说要不降甘油三酯，要不降这个胆固醇，要不降这个低密度脂蛋白，不可能全都给你降了，这是传统降脂药的一个短板。还有一个短板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效果时长短，是吧？那这个 IPE 的出现等于说弥补了这些空白啊，而且它的名字叫什么？叫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你看它这个名字等于说它这个特点都体现出来了，是吧、
0: 嗯嗯、
1: 我们一般用上1年左右的时间哈，你会发现再过个3-5年的时候，它这些有效成分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仍然存在，是吧？仍然能够帮助我们双向调节我们的血压和血脂啊。
0: 哦，那不像现在降脂药降压药一天吃2-3遍，天天的吃的就心烦。年纪71年 ，IPE 这常规用药也就能减药了，那真是挺好的，省钱还省事了。
1: 对，最重要的是 IPE 啊，我告诉你，对于我们动脉硬化，包括斑块的形成早中晚期，都有很好的一个调节的作用，是吧？你别看斑块，有的人是刚形成，刚形成也能阻止它进一步的发展，它等于说填补了现有的降脂药对付不了早期斑块的形成的这个空白。临床数据显示，长期服用 IPE， 我告诉你，它可以有效的逆转斑块造成的血管的这个狭窄。长期使用啊，我告诉你，可以甚至逆转17%左右。那逆转了17%，是不等于说降低了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突发的一些风险了，对吧？
0: 嗯，
1: 因为这个产品呢，它是目前前沿科技的一个产品，在国外说实话也不是说每个人都能用得上的，只有在一些高端的医院才有。普通的医院那些患者根本接触不到。在咱们国内呢，我听说好像只有你像华西那边的华西医科大有，但是你得住院的人是吧才能够有机会开得出来这个 IPE， 你其他没有渠道了。所以说这一次我们全球购给大家伙提供的这一批啊，能够让大家伙也能够通过长期的服用 IPE 逆转我们斑块的狭窄，降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的风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这次啊，
0: 哦，梁老师，你真的是一点人情太无
1: 奖、哎、过奖。
0: 如果没有全球购这个平台啊，你说我们这普通老百姓该怎么办呢？
1: 哎呦，
0: 在国外啊也没有亲戚，也不能跑国外特意去买，这条件也不允许啊，
1: 不现实。
0: 嗯，对。 去华西那边吧，也不现实。
1: 嗯，
0: 那医院啊，办个住。

0: 月啊，老费劲了。梁老师，我们听友最大的靠山就是咱们节目。
1: 嗯，
0: 我们老年人啊，三高、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病的人真的太多太多了。
1: 我知道啊，
0: 一个 IPE 能解决一大群人的问题，真是太好了。
1: 对呀，所以说你就放心吧啊。我们全球购啊，就是为了给大家伙带来全世界高端前沿的这些科技产品的啊。只要大家伙以后有任何的需求，我们肯定会跟我们的专家团一起想办法帮大家伙解决的，尽量满足大家伙这个所有的需求，让大家伙安享我们的晚年生活，好吧？放心吧，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啊，
0: 好好，那太谢感谢你梁老师了。
1: 嗯，好，再见啊。
0: 好，再见。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4: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加拿大原装原瓶进口的 IPE 可以说是三高一体多病患者的福音了。IPE 是超长效双向靶点支压抑制剂，属于医学界前沿的控脂控压的新星。支压双向调控，不仅管血压血脂，还能够逆转斑块狭窄钙化，恢复动脉粥样硬化的硬化血管，从整体调理您血管、血压、血脂等问题。随着您指标疾病的稳定，逐渐实现了他汀类的药物、降压药物、抗凝药物的减量，真正的帮助您做到真真切切的省钱，还帮您解决血压、血脂、血管乃至心脏、大脑的后顾之忧。全国仅有40000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杨老师。
1: 哎，
5: 我有个事儿我跟你说，我这个箱子哈，姜老师，它像刮箱那么疼，好几年了，怎么回事不知道。
1: 就是肺子疼呗，是不？
5: 啊，以前就说我那个肺结节还肺囊肿啊，我做的 CT 做出来的。
1: 你这样，我问问你啊，你这个肺结节当时检查出来有多大？
5: 那个他说的1.6啊，多少啊？
1: 1.6厘米啊。哦，
5: 啊，
1: 那不小啊。
5: 完了，
1: 那
5: 个大夫说的要手术，完了孩子没同意。
1: 超过0.8的话就应该做手术了。
5: 不手，他那也行，他吃药看看吧。真的，我吃了3个月那红豆杉
1: 啊，
5: 完了这个结节吧，他说的和那个囊肿都少了不少了，现在几乎看不多少，这么说的
1: 啊。就是红豆杉用完3个月之后就小了很多了，是吧？
5: 啊，对，他这么说我也看不着，我眼睛看不着，我不知道。
1: 没事，大夫不会跟你撒谎的，大夫说小了一定是小了。然后你后来你又检查没有？
5: 又检查了，检查3次呢。
1: 啊，检查3次，最后一次说你这个1.6厘米的结节现在还有没有了？
5: 他又也看不点了，说是。
1: 啊，就是已经是就是肉眼不一定能看到那么清晰了，是不？哎呀，
5: 啊，去了东南医院嘛，完了那他那电脑让我查了，我那他那说他电脑是一查呢，往这个一比例。他说你这个好多了，没事了。他说
1: 没事了。哎呀，
5: 没事，我担心这姜老师，因为我这老疼了，这提个脸都疼，都不敢出气儿，上楼梯得把栏给我上。
1: 你咳嗽不咳嗽？
5: 不咳嗽啊。
1: 不咳嗽是吧？
5: 啊，就是啥呢，姜老师，那个嗓子那粘痰啊，卡不好卡，有时候那个粘痰糊了嗓子里头，弄成那个程度。
1: 明白。你这个我告诉你啊，首先啊，我得恭喜你啊，恭喜你是什么呢？你知道1.6厘米的结节，我告诉你，在我们临床上是必须得手术的。但是，你红豆杉用到3个月的时候，它已经缩小到很小了，那说明已经小于0.8了。然后最后一次，现在看完了之后，是不是基本上告诉你没事了？是不是？
5: 啊，他说的没事，现在几乎看不着，没事了，这么说的。
1: 几乎都看不着了，是不是？好了。
5: 我这人啥呢，我这枪老这么疼呢，这好疼了，老疼了，我说。
1: 所以说我要跟你说嘛，我刚才说我要说你恭喜你的是什么，你不用担心它，因为现在肉眼基本上看不着了，小于0.8厘米，我告诉你基本上问题都不大了，更何况你现在已经通过红豆杉把它完全给它抑制住了，甚至让它吸收了。我告诉你疼是怎么回事啊，记住了啊，当我们的结节一点点缩小被我们吸收之后，它会留下斑痕，明白了吧？留下斑痕。
5: 说咱这算什么？有点钙化呀、啊？
1: 哎，对对，这就叫钙化，明白啥意思了吧？就是它就算是吸收了。

0: 它和我们正常的肺组织它也不一样了，就像我们手啊，嘎了个口，你在长好了的时候，是不是就长这个疤了，对吧？长这个斑痕了，这个和我们正常的皮肤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肺脏当中这个结节现在吸收了之后，它就形成钙化了，这个钙化一点事儿都没有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它还不是我们正常的肺脏组织。所以说，有的人这个钙化点，这个牵拉的我们这个肺脏的组织，它会有疼痛的感觉，这是一个。那么从我们中医上来讲，凡是肺结节，这个属于大病了。我告诉你，尤其你1.6厘米，你这都属于比较重的这种情况了。凡是这种情况康复回去了之后，记住我们肺气是不足的，这是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那你肺气不足，你在喘气儿的时候，你在咳痰的时候，我们一是有疼痛，第二个特别的吃力，这没办法。所以说这个怎么办呢？只能是养，听懂了吗？你找我说了，哎呀，梁老师有什么药没有？我告诉你，我要给你用一些药的话，一是没有作用，第二个那些药物反而对我们身体有伤害。你现在我告诉你，就是养，就是慢慢养。因为什么呢？首先你第一个啊，你有的是时间去养了。如果说原来1.6厘米的话，养，我跟你说，你就等着这个扩散或者是这个它的爆发了。但是现在通过红豆杉彻底的给它抑制住了，甚至你现在都吸收了，你就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养了，明白了吧？养你的肺气啊，怎么养啊？平时多用点薄荷，
1: 什么薄荷呀？
0: 对，薄荷含着，然后再有一个百合可以熬水喝。
1: 药店都有呗。
0: 哎，对对，药店都有的，药店都是干的那种，你可以多买点，然后每天呢抓那么一小把，你不得喝水吗？喝个茶什么的，
1: 对。
0: 你就泡那个水，或者直接给它煮，煮完了以后你没事就喝点这个水啊。
1: 薄荷哈。
0: 对，薄荷是含着的，但是百合是让你熬水喝的，这是俩用的啊，就是养着就行。你现在不要乱用药，用药一是不管事儿，再一个反而对你身体其他的方面有影响。啊，你这是好事儿，我告诉你，这一
1: 哎，
0: 点
1: 行，
0: 六
1: 我说
0: 厘米
1: 梁
0: 的
1: 老师，
0: 结
1: 你
0: 节
1: 这
0: 都
1: 个
0: 没了，你说说。
1: 全程购的这个平台整的太好了，
0: 对
1: 你这
0: 呀，
1: 药我买老了，我可买没有20份也得差不多少了。哎
0: 是不
1: 呀，
0: 是？
1: 量都挺好，我就担心这个腔子，我怕变别的呀。
0: 你现在都没了，1.6厘米那么大，现在都没了。我告诉你，你把心放在肚子里
1: 止咳吃我还吃了呢，
0: 吧。啊，止咳车有是吧？嗯，止
1: 吃
0: 咳
1: 完
0: 车
1: 了。
0: 可以，止咳车什么呢？是提高你自身的免疫力的。就是肺结节，记住啊，没了将来还有可能再长，这是我担心的。
1: 那我怎么预防啊？
0: 那你手里有红豆杉就多用一阵子呗。你这个东西它没办法，因为咱将来的事儿咱也不好说呀，你说是不是？谁能说将来怎么回事啊？但是现在最起码咱们把这个给搞没了。
1: 这个不用考虑别的了吧，是吧？
0: 对，你现在没有了，你还考虑啥呀？是不是？你就养。但是呢，你如果你手头上红豆杉还有的话，多用一段时间，给它巩固住了啊，
1: 有
0: 巩
1: 还
0: 固
1: 吃
0: 住。
1: 呢。
0: 对，然后止咳车也给它用好了，你免疫力上来了，它就不爱长了。今年多大年岁了？
1: 我今年71。
0: 71岁，那还行。但是我还是那句话，看自己条件。我跟你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咱就一直用下去，让它不长这个结节，不就这万事大吉了吗？是不是？肺结节的患者最怕的是，我跟你说，治好了，有的人做手术哈，手术给他割掉了，我告诉你，用
1: 我
0: 不了
1: 害
0: 半
1: 怕手
0: 年，一
1: 术
0: 年
1: 啊！
0: 又长。
1: 这你不讲了，手术还长
0: 哎，
1: 吗？
0: 对对，他就这种体质了，已
1: 你
0: 经。
1: 这怎么咱这岁数也不大，你说就这里头，你说啥也怎么的，抽气儿疼。
0: 啊，那你现在？
1: 行政，我说担心这，我搁那于老师说了，哎呀，于老师那正好不怕麻烦呢，天天问我呀，怎么样啊，怎么样？我就把情况说，他说怎整呢？跟那袁老师说，林老师说的，你看看吧，
0: 行，
1: 慢慢先出去看看。
0: 对你现
1: 完了，
0: 在
1: 我
0: 就
1: 这眼
0: 是
1: 睛吧看不着，怎么整？
0: 眼
1: 老
0: 睛，
1: 是全是雾啊，都白花花的。
0: 眼睛到医院检查呗，什么情况导致的？
1: 他说我是肝火旺，
0: 肝
1: 完了
0: 火
1: 我寻
0: 旺，
1: 思肝去了哈，抽血呀、啊，
0: 慢，
1: 我不了解抽回血验肝啊，我说在肝，大夫说没有肝没有毛病，我说不对，我这是从肝上来的嘛。
0: 哎呀。
1: 大夫说你看这机器不是我说的，往后我又上别人检查的，专家说啥呢？你这是那个视网膜色素变性不好治
0: 啊，视网膜色素变
1: 啊。
0: 性啊，哥，我告诉你啊，就是你别看我是从小学中医出身哈，但是呢，中医西医啊，咱们得辩证的看这两门学问，就是中医有中医自己的特点，西医有西医的特点，咱不能说是这个我学中医的，我就说人家西医不好。你说这个眼睛的问题，咱们都知道肝主目，我们都承认眼睛的病肯定是肝上来的。 但是你调你的肝能把眼病调理好，我告诉你

0: 那得特别特别慢，没有个10年20年的时间，那你10年20年岁数还在长呢，对不对？
1: 是啊。
0: 所以说这种治疗方案我特别不赞同。你别看我中医出身，就是我们遇见问题了，眼睛的问题，咱把眼睛的问题解决就完事儿了呗，
1: 就这样。
0: 是不是？那你说咱们中医从这个五脏五行学来讲的话，那你都能扣到一个脏腑上，那你从这个五脏来调的话，那得多慢呢？病没
1: 说
0: 调
1: 的
0: 好，人都没了。
1: 哎呦我天！就这个眼睛，我说的也看多少年了，这里我是没办法，实在没有，
0: 你那
1: 这
0: 啥，
1: 太憋屈了。
0: 你眼睛，咱们这个美国的盖茨疗法你有没？
1: 用着呢，用了，
0: 这个涂抹的这个叶黄素也用着呢，是吧？
1: 用着呢，一直没停。
0: 你就坚持用吧啊！首先控制它别发展，因为视网膜色素变性发展是特别快的，记
1: 我
0: 住。
1: 还老打伞呢，一会儿飘过来，那像那个橘子瓣似的，花花溜溜的，
0: 对，
1: 它飘过来。
0: 对，这是什么呢？视网膜色素变性什么概念？视网膜啊，就是我们的感光细胞所在的位置。当这儿的这个细胞它这个变性了的时候，我们在对这个影像的这种获取上，首先变得模糊。下一步呢，就出现什么呢？比如说视野的缺失，一步一步的发展特别快。你基础病有没有？
1: 什么叫技术病啊？
0: 血糖、血压和血脂高不
1: 哎，
0: 高？
1: 这有，血糖也不正常，血压也不正常。
0: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我跟你讲啊，就是其他的一些疾病，如果说你恰巧有基础病的话，它特别不好调理，因为你有这个血糖也高，血压也不好，也不稳定，血脂也不稳定。这些就是共同就造成了一个我们眼病的一个温床，是吧？对
1: 我
0: 吧？
1: 以
0: 你
1: 前
0: 看，
1: 不
0: 这
1: 明
0: 是一
1: 白
0: 个
1: 什
0: 综
1: 么
0: 合
1: 叫
0: 的
1: 什
0: 调
1: 么叫
0: 理
1: 血
0: 啊。
1: 糖血压的，都不明白。这后人才知道，这是从这来的。这药也没少吃，这不我这不下不去呀。就那个特善5.0我也吃了，山药那个面条我也吃过。
0: 啊，那些都是食疗的，就是说，我说什么呢？哈，对于我们器质性的病变，那些食疗的只是辅助调理。如果说对于血糖来讲的话，包括你这个眼睛的问题的话，那你盖茨疗法是必须得用的，是吧？然后你血糖啊，那就不是膳食的事儿了。我告诉你，你比如说蜂胶你得用，国药蜂胶配合上了，用上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血糖慢慢就稳定了。然后你现在用什么临床用药呢？临床的这个降糖药用啥呢？
1: 就是二氧生活啊。
0: 二甲双胍可以。然后如果你把国药蜂胶配合上的话，你会发现你的血糖越来越稳
1: 这
0: 定
1: 个
0: 了。
1: 蜂胶2000，我不是说这蜂胶吧，我为啥不敢买？就以前买的蜂胶，花了好几千块钱买的，还有5盒在那搞呢，5大盒，以前买那个。
0: 要不咋说？你看咱们聊到这儿了，我才说这个。你这种情况啊，很多人跟我聊过，我们的这个蜂胶和你市面的蜂胶那根本就不一样。听说过辅酶 Q10 吧？听说过活心素吧？
1: 什么叫我吃的呢？
0: 你也有
1: 我
0: 过
1: 心
0: 用
1: 脏不
0: 过？
1: 咋好，吃的呢，
0: 你也
1: 现在
0: 用
1: 吃
0: 过？
1: 好多了。
0: 那你以前用过辅酶 Q10 没？
1: 以前也用过，不好使。
0: 那为啥用咱的辅酶 Q10 就好使？
1: 你这是260克的。
0: 对，同样是这个道理。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国药蜂胶，我告诉你，它的浓度、它的品质和你市面上的蜂胶啊根本不一样。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根据自己的条件，我只能告诉你，健康全球购的每一款产品，你以前可能用过，但是我告诉你，品质是截然不同的。我告诉你，那天壤之别。听懂了吧？
1: 谁到了？要不说呀？我跟咱广场溜达，我跟这帮老头老太太，我也说，我说这个梁主任，我这个真的，世界上很少啊，真的，就像他这说的，全球购的药全都真的，
0: 是，
1: 没有一样虚假的。人真人好使，你用哪个话，你对你的病都好使。
0: 对，所以说吧，咱们这个擦亮眼睛，别走弯路了，是不是啊？眼睛
1: 是
0: 模
1: 啊。
0: 糊是模糊，但是咱们在选择这个节目也好，选择产品的时候，你这个心里头得透亮，是不是？哪一个真正的替咱们患者着想的，咱们就盯准它就行了，是不是？咱们健康全球
1: 是，
0: 购到今年几年了？都5年的时间了，是吧？
1: 哎呦，天天听我都落不下，早上起来4点我得开始听啊，我也睡觉都差劲了，我都听这个，这个越听越有感兴趣。
0: 这样就按我的来啊，按我的来，踏踏实实的，没啥大事了啊，你啊，好不？
1: 那
0: 好。
1: 我就放心，啥药不用吃了是吧？
0: 你现在不用吃药，吃药也不管事儿，明白了吧？就是养啊，
1: 好，
0: 好
1: 谢
0: 嘞，
1: 谢梁主任啊，
0: 好嘞，
1: 谢
0: 再
1: 谢你
0: 见，
1: 啊，
0: 好，
1: 行，祝你工作顺利，好了。
0: 好，再见。
1: 哎呀，太好了！
2: 感谢各位朋友的来电，也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解答。加拿大进口 IPE 美丽含量 IPE 500毫克，目前呢，各国均将其纳入到临床治疗指南当中，用来指导治疗三高患者，以及避免三高连带的突发心脑疾病，是众多三高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必不可缺少的良药。但因数量有限，本次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

0: 正式开启，电话是4006949789。
1: FM 887，老朋友。

0: FM。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情绪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1: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0: 八八七，听见自己。

不是所有的光都有陪伴，有时候它恰恰是源于一场坚定的出发。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歌曲描绘的是一个决绝前行的背影，奔跑在孤傲的路上，虽然看不清起点和终点，这个孤傲不是冷漠，而是清醒选择之后必须承担。

生命的能量，那是一种混合着疼痛和自由的极致灿烂的光。在长久的奔跑或者跋涉之后，我们或许会经历低谷和阴霾，而许巍的这首《无尽光芒》唱出的是穿透这一切来自生命本身的暖阳。

有一些闪光的瞬间，就是我们决定告别安稳的岸，独自跃入到未知的深海，在无人同行的路上，听到自己心跳如鼓、脚步生风的时刻。这道光是内燃的，它照亮我们前路的方式，就是燃烧你自己

这首歌的旋律就像晨曦一样的舒展，许巍的声音沙哑而真诚，他仿佛在说，光不在远方，就在你认真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那些闪光的瞬间，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清晨，你推开了窗户，阳光洒满肩头，所有的尘雨被一扫而空。

许巍的歌温暖而开阔，听着有一种平静而充沛的喜悦。一道光可能是你自己生命力的复苏，它告诉你，你本身就是光源。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2: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

0: 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1: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即使生活再普通，回想起来总会有一些瞬间像星辰一样的骤然闪亮，把寻常的日子都镀上金边。那今天呢，咱们寻找的这几首歌曲其实是去捕捉、去命名、去珍藏这些生命当中的闪光的时刻，他们或许是来自于一个遥远的梦想，或者是一次勇敢的追寻，或者是一个陌生人的善意，或者仅仅只是我们内心突如其来的成名和自由。这些旋律将是装点我们记忆当中最动人的一抹光。摘下梦想的星辰，第一首歌曲《摘下满天星》。

生活中第一个闪亮的瞬间，或许开始于一个孩童般天真的仰望，那就是看到了满天星。郑少秋醇厚潇洒的歌声响起，我们就被带回了那个相信敢攀天梯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8: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

夜空中最亮的星，不仅在天上，还在德宏。德宏大金塔与德宏银塔一金一银相辉映，显得庄重而又柔美，成为城市夜空中最亮的星，在无数夜晚照亮着人们回家的路。北京时间20: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灵。

0: 7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88 7。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3: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4: 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0: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

0: 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4: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4: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4: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4: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游客朋友们，幕府的大门开向四方，就像我们的心一样。您看，房顶是藏式的铜顶，彩绘是白族的风格，雕刻是纳西族特色的，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建筑。
8: 保护文化地标，让交融的记忆代代相传。
9: 我家农村的客人有北方的、沿海的，昨天还交通挑那个卡车娃娃呢。
8: 您的一次乡村旅游，一份山货订单，都在续写共同富裕的篇章。
7: 我和傣族小玉组队做扎染，他教我水文代表团结。我爸爸是边防民警，他说守护边疆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8: 一次研学，一场对话，就能在孩子们心里播下我们的种子，践行民族团结，不需要惊天动地。一次了解，一份尊重，一种参与，足以让云南的示范成为中国的日常。
1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

行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阳光下。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9: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宝石蓝色21点整。
13: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可以说是野路子，但是音乐从来都不是她的副业。她写歌就像写日记，表达的是自己的真情实感，悲欢离合。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月已中秋明，人是故乡亲。用桂花的芬芳婉约了时间，把双白熬煮成思念的味道。片片落满游子的衣襟，一枚团圆的小饼，照亮人间万家的归途，与千里山河共婵娟。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2: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递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
1: 每当夜幕降临之时，双廊会呈现出另一番迷人的景象，街边酒吧的灯光或明或暗地映照在路面上，仿佛为游人铺就了一条彩色的河流，空气中飘洒着云南咖啡的清香，诱惑着行人在夜色中穿行。北京时间22: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2: 节奏
3: 节奏
2: 节奏当道 FM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 一路爱自己。FM 八八七。
4: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4: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4: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

0: 双子主播黛莎，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1: 有人放烟，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今夜月明人静望，不知秋思落谁家，月已中秋明，人是故乡亲。用桂花的芬芳婉约了时间，把双柏煮成思念的味道，片片落满游子的衣襟，一枚团圆的小饼照亮人间万家的归途，与千里山河共婵娟。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6: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7: 服务员，点餐。
5: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7: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5: 红米荞麦占

0: 时，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1: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1: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0: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0: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5: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6: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7: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8: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9: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星空深蓝23点整。
10: We play your choice，
11: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12: 88.7 FM，
11: 快意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八八七。
13: 等待的姿势里，你我的模样各不相同。你带着笑坐在长椅上，我开着车翻越一座山，不必忧虑，不必前后张望，因为我们终将并肩携手前行。
14: 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
1: 八八七，听见自己，
15: 听见自己。
16: 歌声当中，我们一块儿去听听父母之爱。

今天我们在歌曲当中一块儿去听一听父母深沉的爱。周杰伦《听妈妈的话》，他是以个人成长的经历为蓝本，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传达深刻的孝道的理念。听妈妈的话，不要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够保护她。歌曲用的是孩子的口吻，讲述的是从年幼时候不理解母亲的管教，然后到长大以后才明白用心良苦的心情的转变。

这首歌曲风格轻快动人，也打破了感恩的歌曲一定是要深沉的刻板的印象。它表达的是年轻一代对母爱的理解，那就是从叛逆到感恩的成长。那份想快快长大、保护母亲的愿望，是最纯真也是最坚定的爱的回馈。

这也是许巍怀念母亲的一首歌曲。在惯有的辽阔的旅途印象当中，突然切入了对母亲静好的怀念。

0: 特别喜欢在这首歌里的加入的这段小号，那是一种历尽千帆之后的平静和感恩。歌曲中的怀念捕捉的是记忆中非常安静美好的片段，思念不是沉重的，而是像春海一样温暖而广阔。母爱就是我们行走世界时心底那片永恒的蔚蓝。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887，听见自己。

在歌声当中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有一些歌曲跨越数十年，诉说着同一份永恒的情感，那就是父母的爱。这些歌替我们保存了那些在生活当中疏于表达的爱和感谢，当然也希望能够在歌声之外多一点陪伴，多一点倾诉，让这份感念不止于歌声，流淌在生活的每一天。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有好好的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在春晚的舞台上贡献了很多温暖的歌曲。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是一样，以老照片为线索，直观地展现了时光流逝中父母付出的全部的青春。王铮亮的演唱深情而恳切，我们有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对父母老去的猝不及防。而这首歌就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催促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及时去爱。

这是毛不易为怀念已故母亲创作的歌曲。一碗热粥，一荤一素，给了我们全部的满足。歌曲聚焦的是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背影，还有那些日常生活的细微的片段。刻骨的思念就藏在那句，你可曾来到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的时候太小心，知道我睡得起。

0: 声音低沉温柔，他的演唱极度克制，甚至没有哽咽，只有深不见底的温柔和遗憾。于无声处听惊雷，那是对生活中最平凡最具体的生活细节的无限的眷恋。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在不同的旅途中，我们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人，以及一个别样的人生。陈珊妮，风景好。

每一个行走在旅途当中的你，是不是也会有一颗童心去看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感受不一样的风景？陈珊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歌手，她的歌小众自我，虽然没有太大的传唱度，但是听起来就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有时候一段难忘的旅程，仅仅只是因为风景好，或者是天气好，亦或是心情好，其实是难得的一份纯粹的心态。江心，纯粹。

那些纯粹的时光，那些青春如歌的情怀，那些瞬间对人生的感悟，从昨天的浮光掠影中也时时闪现着对明天的崇敬和向往。匠心唱歌就像在耳边细细的诉说，虽然旋律起伏跌宕，节奏缓急交替，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平和坚定的心态是如此这般的贴近。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2: 887，听见自己。
3: 在一首歌里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也许你刚刚结束了一场旅行，如果要问你旅行的意义是什么，你会怎么总结呢？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其实是逃离，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遇到了陌生的面孔，领略不一样的风景和人文，不用强颜欢笑，也不用伪装掩饰，也没有止于点头之交的人群，感觉一呼一吸都是真实而自由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就像歌里唱的，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就是喜欢旅行，但是说不出旅行的意义。第一次听这首歌曲，感觉有一点柔软坚韧的小清新，安静又干净。

念品，你收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旅行的意义，离开熟悉的小天地，在另外一个地方沉淀自己，调整自己，感受自己，适合想念，也适合静思。有时候人生也是一场旅行。

也许又想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经历其他地方的春夏秋冬，去感悟他乡的人情冷暖，也听一路应景的歌。

0: 我和春天商量去旅行，把夏天的热情一起带去。我和秋天商量去旅行，把冬天的假期一起带去。一首俏皮可爱的歌曲，魏如萱唱出了旅途中的甜蜜梦幻。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小女孩在向你描述她一路的所见所闻？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听歌之旅。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音乐，听故事，听心情。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此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小培，《心动》，是电影《心动》的同名主题。

这部电影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偶像剧，因为没有唯美的画面，没有华丽的服饰，也没有浪漫的对白。它能够打动人，留在我们心中的却是它平淡而真实的故事场景。

歌曲讲述的初恋的心情，曾经就发生在身边，所以那种经历和感受，每个听者都觉得非常的熟悉。即便影片看上去波澜不惊，却让你陷入到了深深的回忆当中。

一直很安静，略带沙哑的嗓音，忧伤地唱着情歌，胜过了一切言语。

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后来才慢慢的发现爱也需要有回应。一直很安静包含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0: 一直很安静的背后，原来是默默的付出和沉默的陪伴。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一首歌里的风景，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

季如锦的声音很特别，清新而爽朗，再辅以空灵的旋律以及韵味绵长的歌词，所以这首《空位》有一种独特的唯美的画面感。专辑的名字叫《寂寞的自由》，他说一个人可以给一个人最好的东西就是时间，一个寂寞的人可以给自己最好的情感，那就是自由。好的，让我们的心情更加放松，更加空灵一些，继续徜徉在歌曲的世界中，去享受与众不同的自由。卡奇社云。

据说这首歌是写在主唱柯里读高中的时候，某一天的傍晚，突然看到了艳丽的落日，还有满天的云霞，所有的忧愁就在那一刻烟消云散。学业繁重也好，梦想受

足也好，所有的烦恼只是彼时晚霞的一缕金边。虽然看晚霞的那一天已经离去很远，无数个十年之后，我们却还是那个抬头看天的少年。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1: 当每天上午这个城市苏醒过来，就有无数的声音会交织在一起，但是总有一些旋律会从手机屏幕里悄然漫出，就像细雨一样渗入到我们的日常。所以今天的音乐导航，让我们暂时告别那些经典歌曲，走进一片由真实和虚拟共同织就的音乐花园。为什么会说到是虚拟啊？是因为今天听到的还有几位歌手是 AI 歌手。好，我们一块来听一下这些网络歌曲，捕捉在生活缝隙当中闪光的点滴心情。第一首歌来自于张宇奶爸，《我想借一阵风》。

第一次在网上听到副歌部分，觉得特别的感动，因为他的歌词写中了我们的心声。我想借一阵风带你去山谷，去看云朵在蓝天悠闲的散步，没有什么必须要赶得上的路，只有脚下泥土微微的湿润和温度。

听到这句“世界很大很大”，你的烦恼小得像尘土，也许我们会有再一次出发的勇气。有一阵理想主义的风在这首歌里突然就吹散了你的待办事项的清单。如果你有那么短暂的一次分神，看到窗外阳光正好，你就会想逃离这一切，去一个只有泥土芬芳和云朵的地方。习惯了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 50% 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2: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3: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0: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4: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5: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即则治。

0: 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2: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3: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那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4: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3: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请出梁玉霞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1: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3: 梁教授，我觉得今天这个日子哈，真的是可以载入史册了。跟您做了这么长时间的节目呢，我太了解能够用上龙方和虎方渗现肽有多难。很多人排队等好几个月都未必能够抢到一盒，但是这次呢，您不仅给大家全部申请到，而且呢还有额外的赠送。尤其是龙方上市这么多年哈，以前真的是从来没有过买龙方赠送龙方的先例，这可真是破天荒的头一回了啊。
1: 是。
3: 所以这个对于那些有治病需求的朋友来说，无疑是一份超级健康大礼啊。感谢您的争取和付出了。
1: 那、哎呦，加油，严重了啊！作为医者啊，治病救人，这个是我的责任啊。既然说我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那么就要对患者负责。这个也是我秉承着我们梁氏中医，秉承我母亲的遗志，一切呢以患者的安危为出发点，真心实意的，我们不求回报的来帮助大家伙。这么多年来啊，一直我们都是这么做的。那当然今年不一样，因为赶上了今年呢是我母亲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日，所以我们特别给大家呢开办了名扬方的感恩节的这个活动。这次龙方呢是首次赠送。咱们老朋友都知道，龙方呢一直是一药难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是因为龙方里边的中药熊残阿太少了。
3: 是，
1: 咱们说呢，我们国家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但是说实话呢，熊残阿其实并不是说很少，但是真正能达到入药标准的，同时能列入国家药典的，能够实现强肾固本，快速恢复我们人体根基的，我们说只有长白山的熊残阿。那长白山呢，地处在咱们国家的北端啊，它纬度高。基本上就是一个原始状态，植被呢茂密，所以同样是熊残阿，长白山的熊残阿呢可以说是日饮山泉水，夜食灵草，所以这个就造就了它独一无二的药用价值。那么这种不可替代的药用价值呢，尤其对于咱们老慢病的患者，它的这个治疗效果呢肯定这个是最好的。
3: 是的。
1: 那么清代啊有一位名医呢叫叶天士，我估计很多朋友可能也听过。他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宁舍黄金万两，不弃神虫一宝。神虫呢实际上就是我给大伙儿讲到的熊残阿。其实叶天士呢他最早是一位民间的赤脚医生，当然后来呢他成为了皇室御医。就是他的这个晋升之路啊，用咱们现代的话来讲啊，就是从一个社区医院的大夫直接到了中科院上班了。
3: 这么牛啊。
1: 大伙儿想想为什么这么牛。实际上呢

靠的就是熊残额，就是别人治不好的病他能治，别人不会治的病呢他还能治，就是因为他找准了熊残额能够解决肾脏根基的本质。你像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说呢，肾好百病消，

的一句话是什么呀？寒从脚底生，是不是？脚呢，距离心脏是最远的，最容易受寒，气血瘀滞，下肢不通，浊气上行，诱发头部、腹部各类不适。那么调理双脚，能够打通气血下行之路。在我临床的时候啊，像我面对头疼啊、失眠呐、上火呀、脾胃不适等上身病症啊，我并不一定只治头、治胸腹啊，我会遵循上病下取的思路，哎，回去让患者泡泡脚、按按脚、活动活动脚踝，引火下行、疏通下焦，很多症状呢也会随之缓解。所以说，足底呢也是一个通脏。因为只有把脚上的开关打开，这些毒素呢才能够排得出去，我们的病啊才能好。包括之前拿到长寿药酒名录的朋友，你一定会发现在书的最后一页，也就是放在压轴位置的一张足底穴位图。那么人的脚上呢一共有66个穴位，70多个反射区，都是排毒的通道和出口。它和金佛药酒相辅相成，起到一个黄金搭档、强强联手的作用，能够加速毒素的排出。而且金佛药酒呢，它能化百毒、化老栓、化死结。最后呢，这个毒素呢是通过大小便排出去。另外呢，还有一个暗道，也能够加速毒素的排出，那就是我们的足底啊。其实毒素呢，每个人的身体里都会有，只是多少而已了。你想啊，我们人吃五谷杂粮啊，我们呼吸这样的一个空气啊，我们吃的东西又都是科技狠活，化肥呀、农药啊，是不是啊？我不全都跟大家讲，大家心里有一杆秤，也都能够明白。它怎么可能没有各种毒素啊？我们在吃那么多的药，是不是？只是轻重不同而已。那这就跟我们家的厨房是一样的。你看，我们平时不管多么注意保持卫生，用最好的吸油烟机，每天我们的厨房灶台也要擦好几遍。可是仔细看一下，你就会发现，你就是这么样的管理，这么爱干净，是不是还会有些污渍或者是油垢？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年纪越大就会越多。有研究表明啊，人到了50岁的时候，身体当中的毒素大概能达到 50% 左右。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快速的走向衰老。而到了70-80岁的时候呢，体内的毒素能积到70%-80%，基本上只有人体中间部位的循环是畅通的，四肢和远端的微循环基本都不太好。大家想想，微循环如果不好，是不是就会危及到人的生命吗？那么既然毒素这么多，不就得赶紧排毒吗？那这排毒的方法可是有讲究啊。好比家里的下水道，如果说堵了怎么办？我们人体的下水管道口其实就是我们的脚底啊。其实咱们中医很久以前呢就已经意识到了脚底对于毒素排出的作用。那么在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名医都会通过按摩或者是艾灸的方式去刺激穴位，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想把这个开关给它打开，排除身体的毒素垃圾。但是我在行医40多年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发现了，给患者用上天通灸和地通灸，可以起到全身上下毒素清除剂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让排毒的速度大大提高。可以这样讲啊，至少是传统方法的2倍以上。那我们的地通灸就相当于打开排污口的金钥匙一样，你往上一贴，这个排污口呢就慢慢的打开了。它打开以后，垃圾毒素

0: 自然就会排出来，而且排出来的垃圾毒素呢，是我们用眼睛是完全可以看到的。当然了，每个人的毒素多少情况并不一样，那么显现出来的状态呢，自然也是完全不同的。
1: 您是说地通灸贴贴上以后，还能看出自己的身体有什么毒素？
0: 没错的，我们从五脏对五色的理论来讲呢，红色对应心，绿色对应肝，白色对应肺，黑色对应肾，黄色对应脾。所以说，有心脏病的人，那就是心脏的毒素重。咱们排毒地通灸贴好以后，里面就会隐隐的透出红色。再比如说，我们很多肝脏不好的人，像什么脂肪肝啊、酒精肝啊，或者是病毒性的肝病啊，还有一些血脂高的人，贴上地通灸，那么他排出来的毒素透着是绿色的。要是脾脏不好呢，什么颜色呢？就是偏黄色的。啊，假如说肺脏毒素重的呢，颜色就偏浅一些。肾脏毒素重的话，那就不用说了，又深又黑，而且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干湿的程度也不一样。有的人贴上去以后呢，脚更臭了，这说明啊，你体内的毒素太多了。其实，很多朋友们也都知道脚底开关的重要性，平时呢也非常注意保健养生，自己呢也会经常的泡脚啊、按摩呀，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您这个泡脚啊，只是暂时的能够打开开关。当您把脚从泡脚桶里拿出来的那一刻，这个开关呢就又关上了。但是咱们这个地通灸的作用它就不一样了，它会彻底的把您的下开关给打开。说实话啊，这个地通灸呢，看上去还挺不起眼的，也没说有多贵，但它就是能够打开你身体的开关。那么大家拿到手之后可能会说，哎，这个地通灸看起来挺普通的呀。的确是，看起来真的很普通，但它起到的作用与价值是没有办法估量的。这一点呢，我得实话实说，因为我从来不做面子工程。我们的地通灸一定要长期用下来，才能够体会到它的作用有多大。它呢，可以通过打开脚底下的开关，把身体内的毒素全都彻底的给排出来。而且很多老人家用上以后呢，哎呀，那脚心黑的呀，黏糊糊的。啊，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家也别怕，也别嫌麻烦，因为这就是正在排毒的表现呢。地通灸的效果突出啊，并不是个例啊。我跟大家说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儿，就是去年呢，快过年的时候，一个老爷子找到我。这个老爷子呢，也70多岁了，一进门呢，就拿着他的几张心电图跟我说：“潘老师，你帮我看看，人家说这心电图不正常，我怎么能够把这心电图给变回正常啊？”当我接过老爷子手里那个心电图，仔细看了一下，他是什么情况呢？心脏频发性的早搏，伴有心动过速。那我看完以后，我就跟这老爷子说：“您老别急啊，这个呢，我慢慢的给你变正常。”他又说：“潘老师，慢慢的不行啊，心脏不好会要命啊，而且我太着急了。”我就跟他说：“您别着急啊，治病不得一点一点的治吗？再着急也不可能一眨眼就好了，是不是？”后来呢，这个老爷子又跟我说是怎么回事儿呢？他闺女呢在国外，马上就要生小孩了，预产期呢可能就在下周日。你说这闺女远嫁， 这老两口一年也见不上一面，这回呢可算是有了外孙，更要着急飞过去陪产呢，顺便呢还帮忙带带这个外孙。这老两口啊，飞机票都订好了，下周五的。可是人家航空公司的人说了，说这个岁数太大，坐长途飞机呢需要办心电图和血压的合格证明。说白了吧，就是要求呢，你到医院查下心电图，查下血压，然后证明一切正常，人家才敢让你坐飞机。结果这老爷子就想啊，赶紧上医院检查去吧。可是不查不知道，这一查呀，真不合格。你想啊，他心脏不合格就坐不了飞机，可这一辈子，他也可能就见不到闺女和外孙了。眼瞅着都很多年没见的闺女，本来马上就能见到了，就这么一张心电图，硬生生的把老爷子给拦下了。他心里那个急呀，各大医院都跑遍了，治疗方法不外乎两种，一种吃药慢慢调理，另外还有一种叫做射频消融术啊。但是不管是哪种方法，那肯定是赶不上下周的飞机了。这老爷子呀，实在没有办法，托人找关系，才知道我治这种大病、重病，速度快，而且呢效果还好，这不就来找我了吗？我一听完这来龙去脉呀，知道这老爷子确实是急事儿，能理解，可该怎么办呢？我这边呢，就给他开出了金佛药酒的方子，去化毒化栓，把血管里的血栓斑块给它化掉，让血流畅通，自然呢就不会早搏，不会心动过速了。同时呢，为了加速他排出这些毒素和血栓，我也把地通灸给他用上了。预计呢是5年之内能够控制住局面。我那会儿呢就跟这个老爷子说，我说您这个病因呐，我帮您找着了，解决的方法也给您了。您呢，现在要做的就是听我的话，配合我。这老爷子听我说完，满意的直点头，挺高兴的就回家了，踏踏实实的喝药酒，用地通灸去了。果不其然呢，就4、5天的功夫，就发生了变化。他又去做了一个心电图，一切恢复正常。我还记得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呢，哎呀，那乐的就像一个孩子拿到100分的试卷一样，这手里边呢一边摇着检查结果，一边在我面前那是手舞足蹈啊。我赶紧叫住他，我说老爷子，您可别光顾着高兴，我呢还有话跟您嘱咐啊。你这不是马上要出国了吗？但是这金佛药酒啊，你还不能断，必须要接着喝。虽然呢，现在在心电图上显示的是一切正常，但是我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金佛酒呢还得接着再用一段时间，千万不能断。老爷子点头答应了，他还问我，潘老师啊，我们老两口啊，其实这一辈子也没出过远门，甚至呢，连外省都没有去过。我就想啊，我怕到那水土不服，我该怎么办？哎呦，我说你这可问到地方了，问到正确的人了。我就告诉你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就能够克服这个水土不服的问题。我说你可以呢，在你们家门口啊，或者是你们家附近的花园啊，你找那个种花的那个地方，你挖点土回来。你呢，你挖这一小捧就行，你装在塑料袋里，你带到他们的国家。你到那儿怎么用呢？你把这一半的土，再加上那个国家你女儿住的那个地方的花园里的土，给它混合在一起，然后呢， 你倒上他们的饮用水，给它泡着，啊，让他们这两种土呢融合在一起，这个水呢都有这个土的啊一些营养成分和物质，然后沉淀完了那个水呢也不脏，可能看着脏，但是它也不脏，一定要烧开了喝。一个是呢，你可以用它来泡茶，还可以呢用来煮粥啊、做饭呢。都可以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避免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如果说你觉得用土麻烦，那也可以带着咱们的中成药附子理中丸。啊，你到那儿呢，你就在飞机上你就开始吃，然后坚持吃，它就能够固护你的脾胃，就不会呢出现水土不服的一个情况。因为水土不服很麻烦，有很多老人就到国外想帮儿女看孩子啊，操持一下家务，分担一下负担，可是就是因为水土不服待不下，就又回来了，很遗憾。所以说，您用我的方法呢，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哎呀，听完这些以后，这老爷子呀，高兴的呀，真的是特别开心啊！我看着老爷子那合不拢的嘴呀。我真心觉得，作为一个医生，最大的成就就是把每一位患者的问题都能够解决，而且解决的快速。那我肯定知道，还有很多像这位老先生的病症的一些老病号，都想快点呢把自己身体里的毒素垃圾给排出去，都想让自己的病呢快点好起来。但是具体怎么才能用上地通灸排毒呢？
1: 大家别着急，欢迎继续关注明天的节目。接下来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开通热线。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3: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3: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2: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3: 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为无数家庭带来救命之宝。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看来大家都想尽早的用上地通灸，早日打开自己的下开关，彻底排除体内堆积多年的毒素。另外，对于金佛药酒的渴求也是日益高涨。其实潘老师一直在尽力为我们协调沟通，相信很快就会听到相关的好消息。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5: 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5: 潘老师啊，就你这个宝典太不容易抢了，
0: 嗯，
5: 好在我是抢到了。
0: 嗯，
5: 拿到以后啊，每天我都在学习里边的那个泡酒方子。
0: 嗯，
5: 我是天天看呐，对照里边的穴位按摩。我胃肠不好，
0: 嗯，
5: 经常拉肚子。
0: 哦，其实应该恭喜你啊，好不容易抢到的这个宝典是非常幸运的。也就是说，拿到宝典以后，你就照着书上讲的去按那个肠胃的反射区，是不是？
5: 是啊，我按那个胃肠的反射区了，按这儿了。
0: 嗯 你有什么感觉呢？
5: 确实有那种酸胀的感觉，还有点疼。你说我是不是脚底的开关没打开呀？
0: 对呀，我跟你讲啊，人的每一个脏腑呢，都会在脚底有相对应的反射区的。那么哪个脏腑出问题，那么你的哪个反射区呢，就会感觉到疼啊，而且那种钻心的疼。那你按着疼的话，就说明啊，你脚底的那个排污口没有打开，毒素垃圾呢就堆积在那儿了。所以说我们中医有句话叫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不通了，堵在那儿了，它才有疼痛的感觉。那么我们的地通灸呢，就相当于打开排污口的金钥匙。那你贴上地通灸以后呢，排污口慢慢的就打开了。所以说每个人毒素排出的状态呢，它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呢，这个心脏毒素比较重的人，它排出来的颜色就是隐隐透红的。比如说有脂肪肝啊，或者酒精肝，或者血脂高的人，就是肝功能不太好的人，肝脏毒素比较重，那排出来的就是透着绿色的。如果说是肾脏毒素重的人呢，比如说常年累月吃那些药啊，无论是化学药啊、中药啊啊等等一些各种的药品吧，一吃呢就是十年几十年的，那么贴上地通灸以后呢，你看啊，排出来的都是偏黑色的，而且是深色的。所以说不管呢您排出来的是什么颜色的，你贴上以后把毒素排出来了，那对应的脏腑才能够慢慢好转，明白吧？
5: 啊，明白了。那你说这个地通灸怎么才能拿到呢？我也想排排我身体里的毒素。我现在泡这个平补酒了，血压控制的特别好，脑袋不疼也不晕了，现在整个人可有精神了，浑身也轻松了。
0: 真
5: 不错。我也想用这个地通灸好好把身体的毒素排一排，让身上这些毛病能好的更快一些。还有就是潘老师，我也想要那金佛药酒的成品酒，因为我身上还有别的病没好呢，我是心脏病、肠炎、拉肚子，这些不还得靠金佛酒药酒吗？
0: 当然是这样啊。那么你说这个葱蓉平补酒已经用上了是不是？
5: 是。
0: 而且呢降压的效果感觉到非常好。你看你刚才讲了你过去头晕头胀头疼的啊，那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啊？那在我们中医看来呢，就是肝阳上亢，如果再配合用上地通灸，把这个通道给它打开，就加速了排毒的快速的排出，毒素排出来了，那么我们肝阳上亢的问题就能够彻底解决了。再喝上咱们金佛药酒，那相互一促进，我告诉你，那真是如虎添翼呀！记住啊，想要地通灸，必须呢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一个呢，金佛药酒的成酒数量也是比较少的，能给到多少呢？还是要等我的消息。所以说，希望大家呢都听我们的节目，别错过，每天坚持，一定不要错过，错过了真的非常可惜，好吧？
5: 好好好好的，我会一直听节目的。
0: 好的，那好，祝您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吧。时间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5: 好的，潘老师啊，再见，谢谢您啊。
0: 不客气，
5: 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大家都想尽早的用上地通灸，早日打开自己的下开关，彻底排除体内堆积多年的毒素。想要得到地通灸，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 400-992-2128 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6: 潘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您。
6: 潘老师啊，我特别喜欢听您讲药酒治病。我平时呢就用人参啊、枸杞啊、鹿茸啊这些中药啊泡药酒啊。我觉得吧，这个药酒啊它既能治病还能过酒瘾，那比药吃药片好啊。
0: 其实主要还是要治病啊，酒又安全啊，又润肠胃健脾气，同时呢还有消炎杀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在我们看来呢，这个药和酒相配合以后呢，酒就能够增加药的药力，药呢也能救助酒的发散特性， 啊，能够快速的达到我们的周身，我们的四末啊，四肢百骸都能够被我们啊所能够顾及到。所以说我这一辈子呢，我最热衷于用药酒来治病，因为它效果太好了。而且我整理出了500多个药酒方子，其中呢36个秘方，72个小组方，那这些呢我都愿意无偿的给相信我的朋友，认可药酒治病的朋友们，哎，给到大家，让大家呢来治病，而且呢花的钱少，然后呢治疗的效果又好，真的是非常好的。嗯，
6: 哎呀，潘老师啊，您真是大爱无私啊，我听您讲那个地红灸了，说贴在脚上啊能刺激穴位，我挺感兴趣的。我家孩子吧还给我买了这个电动的泡脚桶，底下呢还带脚垫按摩的，泡脚的时候吧把那个穴位也一起给按摩了，每次按完以后啊我都感觉到特别舒服，脚底下也松快。哎呀，那个这算是打开脚底开关了吗？
0: 是这样的啊，咱们这个脚底呢，它确实是连着我们的大脑啊、心脏啊、肺脏啊、眼睛啊、肾脏啊等等五脏六腑，其实它就是一个在脚底上的一个所有的脏腑呢，其实在我们脚底呢都有一个反射区、反射点啊。也就是说啊，用老百姓的话说呢，脚底就是人体内脏的一个缩影。你这个泡脚啊、足疗啊是好事儿，哎，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都是打开身体下开关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其中呢也有区别啊。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啊，我们泡脚按摩脚啊，它都是打开脚底的开关，不过呢仅仅是暂时的。你想想，你看你泡脚的时候是不是脚感觉到热热乎乎的，很舒服，很想睡觉，对不对？
6: 嗯，对对对。
0: 嗯，但是你不能总在水里泡着吧，当你把脚拿出来啊，离开这个泡脚桶的时候，那这个开关呢就又被关上了。但是呢我这个地通灸可不一样啊，它里面有排毒的中药成分和艾草。艾草你知道吧，相信我们大家都不陌生，它是治阳之品呐、它可以推动我们体内的阳气，帮我们体内的毒素推动前行，就通过持续的贴敷刺激经络，再把脚底下的开关完全打开。那这种打开呢，那就是长久的。那我这么一说，你自己比较一下哪个更好呢？
6: 哎呦，那肯定是地通灸好啊。
0: 对，地通灸更好，因为它是长久的打开我们人体的下开关，排出毒素的这么一个手段呢。
6: 哎呀，潘老师啊，那您费心了、我还没用过这个地通灸，能不能给我两个呀？
0: 您别急啊，别急，这个地通灸呢一定是要用的，尤其是经常吃药的那些老病号啊更不能忽视。那么到时候啊拿到地通灸可别觉得它不起眼儿啊，只要持续用上一段时间呢，把我们体内的毒素往外一排，你就会感觉到哎呀身体特别的轻松了，同时呢还能加快药物的吸收速度。那想用地通灸的话，那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别错过啊。
6: 嗯，知道了，我每天都听啊，我是湖北荆州的、您讲的这个金虎灸啊我也给自己配了，效果确实不错、现在我这两条腿呢也有劲了，走路膝盖也不那么疼了。反正就这么说吧，身上有力气，虽然说每喝两天吧，但是改善的很快。
0: 嗯，没错的，金佛药酒就是效果突出啊，你肯定看了我的长寿药酒名录了是不是？
6: 是的是的啊，我把这本长寿药酒名录拿回来以后啊，我是每一页每一行都在认认真真的看，而且看了好几遍。然后呢我就打厂外电话要那个剂量啊，还到处买药材，药材呢确实很难凑齐，太费劲了、反正最后也算是配上了。我现在上楼吧是一步一个台阶，脚麻的情况也好多了，去哪里走路啊都行了。晚上吃完饭呢，我能跟着我老伴呢、下去溜溜弯，人呢可不敢想啊，那两个膝盖都疼得厉害，还变形了，走路啊根本不能走太长时间啊，走两步必须坐下来歇会，又捏呀、又捶呀、又揉的，原来腿还麻，最严重的时候啊就连脚上穿鞋啊穿没穿都不知道啊，他没知觉呀、有时候看见人家那个腿要好的吧啊，又能走又能跳的，我那是从心里羡慕人家呀。 现在可好了，不犯愁了，想去哪里就能走。
0: 嗯，

0: 不光是腿健好了，睡眠也健好了，最近呢能睡六个来小时了呢，吃饭呢也有食欲了，胃口好，精神状态也不错，这都是托了老师您的福啊，谢谢潘老师，是您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药酒啊。
1: 嗯，不用客气啊，其实呢每次接到我们的朋友打电话说，哎呀谢谢潘老师，谢谢你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这个方法啊，花钱少，然后呢治疗的效果还好，其实我想说什么呢，真正要谢的话就应该谢谢自己的这份选择啊，慧眼识珠啊，你们是看到了它的价值了，你们相信了，相信相信的力量啊，你这相信你才有行动啊，你有行动了你才有效果呀，而且呢金佛药酒的效果本来它就是真的好啊，那现在呢您呢就坚持每天喝自己泡的金佛药酒还能更好的，那么我们金佛药酒的优势它在哪儿呢，就三点，化毒化霜化死结，你看你腿麻木，你穿鞋你都没有感觉，穿没穿你都不知道，你说那腿脚麻木的得多厉害呀、啊？那不就是淤堵了吗，气血流通根本就不顺畅啊，那这就是毒素沉积在血液当中导致的，那金佛药酒它就能够化毒化霜化死结呀，用了以后你就会有明显的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好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啊，我就是现在想买那个金佛的陈酒，在家自己泡的吧，我总觉得没有你们陈酒的工艺好，陈酒这个什么时候能有啊，
1: 再等等吧啊，其实我们自己在家配的金佛药酒呢它也有效，你看看你不都很明显的一个效果改善了吗，但是要和我们的成酒来比对的话真的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啊，为什么有差距呀、啊、你看一方面呢我们都是从原产地收购到底的野生药材啊，再配合上巴马长寿泉的泉水，而且经过天酿地养81天，再用飞秒技术把这些药和酒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所以说呢它的效果肯定是要更快更好，但是现在呢就是成酒太少了，而且呢有那么一点点还都是特供的，我手里呢也没有那么多，所以说就希望您也希望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啊，有需求的朋友们你们再等等，别错过我们的节目，天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因为一有好消息的话我会在第一时间及时的通知大家的，好吧，
0: 嗯，好的好的，太好了，谢谢潘老师。
1: 嗯，不用客气，哎，时间关系聊到这儿啊、哦、再见。
0: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大家都想尽早的用上地通灸，早日打开自己的下开关，彻底排除体内堆积多年的毒素。想要得到地通灸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潘老师啊，你今天说的太对了、嗯，我就是身体里头这个毒素太多了，排不出去，才有了这个糖尿病。我就想问问您，我这个病到底该怎么办呀？
1: 嗯，您先不要着急，你把具体的问题来跟我说一说，您是什么情况？
4: 好的，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快10年了。
1: 嗯。
4: 空腹血糖啊，一直挺高的，总是下不来。这个空腹血糖吧，有时候就在18个左右。现在啊，我吃的是二甲双胍和这个拜糖平。胰岛素啊也打了20多个单位，平时啊总感觉身上啊没劲儿，哎还冒虚汗，现在吧手和脚啊也开始发麻了，哎要是手划破个口子啊，就以后就不好，不愿意好。
1: 嗯，
4: 哎呀，另外我这眼睛啊看东西也模糊，我那小便啊泡沫也多，因为有时候吧排便的时候啊，这个泡沫啊半天下不去，我就担心啊、嗯、再有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可怎么办呀、
1: 嗯、
4: 潘老师啊您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嗯，你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啊，其实你担心你的糖尿病并发症你现在已经有了、
4: 哎、
1: 啊，你这个浑身没劲儿啊，你的眼睛看不着东西啊，模糊啊，小便泡沫多，那都是尿蛋白出现了，已经有并发症了、
4: 嗯，
1: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跟你讲，你看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空腹血糖高，虽然用着降糖药打的胰岛素，但是空腹血糖仍然是很高的。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啊，现在用的这个降糖药的效果并不理想，包括呢胰岛素也并不理想。第二个问题呢，你看我刚才说了，你感觉到没有劲儿，出虚汗，那这个症状呢，大多数是糖尿病患者打上胰岛素以后呢，都会出现一个低血糖的反应。我们得过糖尿病的人都知道，这高血糖跟低血糖比较来讲，低血糖更可怕，因为低血糖它是会要命的，对不对？
4: 对。
1: 所以说生活当中啊，你一定要密切关注你的血糖的变化。如果出虚汗了，马上去监测血糖啊！而且呢，如果出远门的话呢，兜里最好揣块糖块啊，或者是饼干呐、啊。如果感觉到出虚汗了，大多数都是低血糖的，赶紧吃上。啊，第三个呢，你是手脚麻木，事物还模糊，手划伤了还总是不好，容易感染，这就是糖尿病的一个特点呐、啊，伤口不爱愈合呀，看东西模糊，小便泡沫多，就是我刚。

0: 刚才说的，你已经出现并发症了啊。
1: 对对对，就是，哎呀，这并发症啊，越来越多了。
0: 它一定是越来越多的，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病史的不断延长，它一定会越来越多的。你看啊，一个是糖尿病引发的眼睛的微血管病变，那另一个呢是糖尿病出现了肾病的微血管病变，那这两个都是糖尿病比较严重的并发症。那现在这种情况啊，真的我都替你着急呀。10多年的糖尿病患者已经有这么多的问题了，这说明你这10年来你的血糖虽然说你一直在控制，但都没有控制好。啊，那
1: 对。
0: 接下来怎么办？如果说你泡沫多，你一定要去做一个肾功检查，查一下尿蛋白，估计肯定是很高了。你再持续下去的话，肌酐、尿素氮都会变高。那可就是合并糖尿病、肾病了，到那个时候会更加麻烦啊，
1: 对，
0: 甚至再严重的话都要做透析了。那你现在怎么办呢？第一呢，你用我的那个降糖药酒方啊，我的书里面就有啊，叫仙草还阳酒。如果说你没有书或者记不住，你就拨打场外电话，我的学生会帮助您啊。另外呢，赶紧的把这个血糖先降下来，不能再这么高了。你这么高的话，你的并发症会越来越多。第二呢，你也可以按揉自己脚底的反射区啊，脚底的反射区呢，我这两天在节目当中已经讲了，你就哪儿疼按哪儿啊，你疼的地方就说明啊有问题了，对应的脏腑就有问题了，你可以对照一下。你有我的这个《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吗？
1: 没有，上次我没抢到。
0: 哦，你看看，又错过了一个机会。因为我这个宝典里头最后一页呢，有脚底穴位和反射区的一个图，本来呢照着按就可以了。你说啊，你按哪儿疼，就说明哪有毒素出不来啊。你按脚底就可以刺激你的气血运行。等血糖下来了，再用地通灸，我再告诉你怎么用啊。如果说你找不到啊，或者是你自己手里也没有书的话，打场外的电话跟我的学生。啊，哪怕你们联系了，给你拍个图片，你看着用，照着操作都可以，好不好？
1: 那好，我一会儿就打电话去详细的问问。那我这血糖一直下不来，是不是跟我这个脚底的开关有关系啊？
0: 说对了啊，就是因为脚底的开关没有打开，毒素沉积在体内，它没有一个通道出不去，所以就会导致呢，你吃什么药啊，你打什么针，它的血糖都控制不好。啊，你看我们很多糖尿病的患者，那一身的并发症啊，说明什么呀？就说明五脏六腑的毒素太多了，没有排出的通道啊。那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问题的关键在哪儿了，你就跟着我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去治啊。药酒和地通灸啊，咱们一个都不能少，明白吧？
1: 我知道了，我先把那个仙草黄羊酒泡上。
0: 嗯，对，先打电话问清楚，都记下来。把这个仙草还阳酒呢，先泡上，然后呢，听我的节目，因为我在节目当中会教你怎么去打开脚底的总开关，别着急，好不好？
1: 好的，我明白了，庞老师。我现在就去打电话，那谢谢您了啊。
0: 不用客气啊，用上一段时间以后，等你的血糖稳定了，给我来电话啊，在这儿也祝
1: 好
0: 你
1: 的
0: 早
1: 好
0: 日
1: 的。
0: 康复吧，再见。
1: 好的，谢谢潘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大家都想尽早的用上地通灸，早日打开自己的下开关，彻底排除体内堆积多年的毒素。想要得到地通灸，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4: 啊，潘老师，以前吧，我听邻居说按脚底的穴位好，我也好奇。这两天吧，我听您节目以后啊，才知道这脚底下还有那么多的穴位，这不听你讲啊，我都不知道。刚才呢，我也试着去按了一下，确实是挺疼的。
0: 其实我讲的时候呢，我就让大家呢跟着我一起来按一按，体会一下。那么我们有些朋友啊是大脚趾头疼，有的呢是脚后跟疼，有的是脚底的啊哪个穴位疼。其实我们讲啊，脚是我们内脏健康的晴雨表， 哎，也就是说，你哪个脏腑出了问题，那么对应的反射区呢，肯定它就会有。

0: 反应，那最明显的表现呢就是疼。
1: 嗯，
0: 我们老百姓也都有这样的一个常识啊，你看每天晚上呢有这个睡觉之前用热水泡脚的习惯，那么你泡完脚以后呢，你不能擦干了就了事了，那么你可以呢再按摩一下脚底的穴位，你就会发现，哎，晚上会睡得特别好。其实呢，我们很多人按穴位的时候呢，往往呢都是在那块儿就是胡乱按一通啊，疼呢也不知道是哪的问题，甚至都忽略了。但是如果说你按照我说的去按的话，就会知道了究竟是哪个脏腑有了问题了，对不对？
1: 对，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我吧就是胃肠不好，还有慢性结肠炎，这时间长了呀，都有十多年了。我呢就总爱拉肚子，这凉一点的、硬一点的东西啊，我都不敢吃。吃点凉的吧，就立马上厕所。有时候啊，一天呢都得跑上五六次。再一个吧，吃点油大的也不行，也拉肚子。天天吃消炎药，每次啊看我老伴儿做的那些好吃的呀，哎呀都给我馋的不行，但就是不敢吃。然后你不是给我们推荐的那个茱萸丁香酒吗？我也做了，每天啊都贴一次。现在呢拉肚子的情况啊改善多了。感觉吧，自己吃饭也好了，比以前呢也有胃口了，吃东西吃得香了。再一个吧，就是用完茱萸丁香酒以后啊，现在大便吧也比以前成型了，不怎么拉肚子了，我挺高兴的。今天你不是讲肠胃不好的也可以用地通灸吗？我也想用，想好的再快点。地通灸什么时候能有呢？
0: 先别着急啊，我跟您说啊，就是您的情况呢，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说呀，自己是长了个没良心的肚子啊，自己是一个直肠子啊，
1: 对，
0: 甚至呢是一吃饭就要上厕所，你看看，
1: 对对对，
0: 你就是这个样子啊。
1: 嗯，
0: 还有的人呢吃点凉的东西呀就马上拉肚子啊。
1: 嗯，
0: 其实在我们临床上呢，除了胆囊被切除掉的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其他人呢如果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的话，基本上都是慢性结肠炎啊。这个慢性结肠炎它不就是个炎症吗？
1: 对，
0: 那炎症是什么呀？那不就是我们讲的毒素吗？
1: 对对对。
0: 那么我们这个酒啊，它可是百药之长啊，它本身就能够杀菌杀病毒，而且酒它有个特性，它无孔不入，走窜性非常强，而且它是治阳之药。酒呢可以把我们体内的寒气都给它排出来啊，药和酒的共同的双重功效，可以让药效更快速的达到四肢百骸。现在呢您先用茱萸丁香酒没问题啊，要是能够用上金佛药酒啊，那效果还会更好
1: 啊。
0: 至于您关注的地通灸什么时候能有呢啊，希望您呢关注我们的节目别错过，因为凡是对大家有好处的事儿呢，有什么样的好消息，让我们老百姓花最少的钱或者是不花钱治好病的，我都会及时的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所以说你坚持听我们的节目，不要错过就好啊。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潘老师。
0: 不用客气，也等待你更好的消息带给我们吧。
1: 好的，
0: 再见。
1: 谢谢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大家都想尽早的用上地通灸，早日打开自己的下开关，彻底排除体内堆积多年的毒素。想要得到地通灸，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是潘老师吗？
0: 你好，是我，欢迎您。
4: 哎，你好，潘老师啊。我岁数大了，哎呀，一身的毛病了，天天为治病发愁啊。天天听广播，自从听了您的讲座以后啊，哎，我就入迷了。怎么说呢？您用药酒治病，这个药酒指定比那些个药品来的安全呐。现在那些药酒有的特别贵呀。
0: 的确是的，现在市面上呢真的有很多药酒，但是我给大家讲的是什么药酒呢？是真正能够治病的药酒。咱们呢可以自己在家按照我给的方子自己到药店配药，配上以后呢在家自己套药酒，这样不费劲儿，也花不了多少钱，咱就能够把病

0: 术有多好啊，而且
1: 是。
0: 呢，让我们老百姓花的钱是最少的，效果还是最好的。那这也是我的一个愿望，也是我们开办这档节目的一个初衷啊。要知道这个药和酒的关系，它是药借酒力，酒助药危，他们是二者相互配合的，可以迅速的通过酒的力量把药呢送到病变的部位。那这么一来呢，就会很快的感受到它的效果了。如果说再能够加上地通灸，打开人体的下开关，把毒素快点排出去，那还能让我们身体恢复得更好更快的。
1: 我刚才听你说那个地通灸，它的作用真的有那么好吗？
0: 那当然了啊，我给到大家的任何一个方法，可以说都是经过我临床大量的实践了，效果非常好的。那么这个地通灸呢，它就是打开身体下开关的一把钥匙，它就能够啊，直接的贴在我们的穴位上，贴服6到8个小时以后呢，你看啊，如果说你取下来以后颜色一般是发黑的，那说明什么呀？是说明经常吃药的人在肾脏堆积了太多的毒素了。哎，通过我们自己取下来以后，看到我们这个贴完的这个膏药上面的这些颜色，都知道自己哪方面的问题啊，哪块的毒素排出来了，让我们老百姓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能够把自己的问题解决掉。
1: 潘老师啊，那您说我能不能有机会去试试呢？我也想用地通灸把我这开关给打开。
0: 都有机会的啊，你要好好的听我的节目，别落下，坚持每天听啊。
1: 那不能，我每天必须听，比吃饭都准点儿啊。
0: 好，
1: 您那个三枝九叶这个草酒吧，效果确实挺好的。我呢有前列腺的毛病，小便特别频繁，一有尿就憋不住。过去吧也吃过前列康，但是不管用，当时吃的时候还行，一不吃就不行了，又严重了，尤其是晚上小便更多，一晚上啊来回折腾我6、7次啊。去了以后呢还要等一会儿，直接尿不出来。哎呀，天天晚上折腾我呀，根本就没办法睡觉，经常弄得我腰酸腿软的，白天一点劲儿都没有，手脚都是冰凉的，小腿还浮肿，一人一个大坑。但是潘老师，自从用了您给的这个三枝九叶草酒啊，现在小便次数明显减少了，晚上睡觉呢也睡得踏实多了。
0: 好，
1: 我吧还想要这个金佛药酒的那个成酒，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
0: 现在真的是人人都想要金佛药酒的成酒，问题是呢，我手里也没有啊。其实呢，我给大家药酒的初衷呢，就是想让我们老百姓少花钱，自己来治病。但是呢，普通药酒只是个改善个别的症状啊，就像您现在用到的三枝九叶草酒，它管这个排尿的话，效果属实是不错的。可是金佛酒不一样啊，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呢，它能够行经窜络，它能够活血化瘀，贯通上下，它能化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毒酸和结。当然了啊，等您拿到地通灸以后，通过脚底穴位的刺激，加速毒酸和死结的排出，也可以让毒素排除的更加的彻底。那如果说配合上金佛药酒的话，能够快速的达到4治百害，无孔不入，能够做到呢3秒化毒，30分钟化酸，30小时化结，那不是更好吗？也就是说呀，金佛药酒配合咱们地通灸，那可以说是强强联合，如虎添翼呀。那么不过呢，这个成酒的数量呢还是极其有限的，我自己都没有多少。这样吧，我一定会给大家努力想办法的。如果说有成酒的消息呢，我也肯定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您呢尽量每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有好消息你就会接收到了啊。
1: 好好，潘老师，那我就等您的消息，有地通灸和成酒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呀。
0: 好的，等我好消息吧，也是祝你早日康复啊。我们聊在这儿，再见。
1: 谢谢您，再见。
2: 好的，那就请新老朋友们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吧，也非常感谢潘老师的精彩讲解，看来大家都想尽早的用上地通灸，早日打

0: 开自己的下开关，彻底排除体内堆积多年的毒素。另外，对于金佛药酒的渴求也是日益高涨。其实潘老师一直在尽力为我们协调沟通，相信很快就会听到相关的好消息。还请每位朋友都持续关注我们的妙酒奇缘。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八八七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电台八八七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搞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7: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6: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找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6: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7: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凝视着碧蓝深邃的湖水，时间仿佛都已静止。每一个来到泸沽湖的人都会被它的美所融化。清晨的雾霭刚刚散去，平静的湖水倒映着远山，湖里的白云朵朵绽放似雪莲。北京时间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搞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6: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7: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脆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表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降降贼降降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丁香紫色八点整。
1: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八八七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八八七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2: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6: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5: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